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梅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其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请听报道。
1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 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0: 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助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2: 今天是端午节，连日来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合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一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 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援疆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3: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韩国外交部官员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答记者问。有记者问，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南镇昨天向记者表示，韩中建交联合公报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韩方上述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台湾问题表示，韩中两国的基本关系在建交之初就确立了非常原则的基本的立场，韩政府始终恪守这一立场，从未偏离。韩方对中国最核心的关切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后他来华国事访问时表示，韩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一个中国。发言人表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我们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当日赖清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林健表示，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起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多位近日在厦门参加海峡论坛的台胞受访时表示，电影勾起他们的乡愁记忆和家国情怀，期盼早日在台湾上映。虽还未看过这部电影，台湾原创音乐人黄靖伟已被影片的配乐吸引。他期盼影片未来能够正式登陆台湾院线，让更多台湾观众看见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也有不少台胞先睹为快，并向亲友推荐这部影片。台湾自媒体人翟轩受访时表示，许多台湾老一辈因未能返回大陆家乡而留下遗憾，这份共同的乡愁让很多台胞专程赴大陆观影。翟轩认为，背井离乡之人刻入血脉的故土眷恋是代代传承的根脉，时刻警醒后辈不忘来路与故土。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台湾知名影视制作人赖聪比评价该片非常值得肯定。不久前，赖聪比在深圳和台湾友人聚会时向众人推荐该片，不少人观影后向他致谢。不少台湾影视从业者被影片真实动人的情节打动，片中先辈在异乡坚持让子女学中文的情节让台湾青年导演邱庆麟印象深刻。邱庆麟认为，给阿嬷的情书启发两岸影视创作者应深挖中华历史，扎根生活，聚焦真实情感，用有温度的故事连结彼此。电影也让金门民众回忆起祖辈口耳相传至今的下南洋经历。金门青年张洋洋说，他祖父当年曾三度远赴南洋打拼，家中至今仍有亲属定居当地。相似的家族迁徙记忆让这部影片在亲友间广为谈论。如今在厦门长庚医院担任中医师的他表示，已将观影计划提上日程，期待在影院读懂属于老一辈的岁月与乡愁。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近日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上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签约的好消息传到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旺报等媒体纷纷报道，并援引国台办主任宋涛在签约会上的致辞表示，此次签约采购台湾特色农渔产品，并连接两岸果园千家万户，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台湾农会理事长萧汉俊说，大陆各地积极为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岛内农业界乐观其成。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更直言，大陆释出善意，拯救了岛内很多果农与养殖业者。台湾媒体人张俊凯则指出，近年来在民进党当局破坏之下，台湾农渔产品销路受阻，如今大陆释放善意，在政策上提供便利，帮助拓展销售渠道，对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是一大福音，红利渴望普惠到岛内基层农渔民身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涵盖人员往来、便利台湾农渔产品进入大陆、推动影视交流等多个方面。岛内舆论普遍认可，这是助力台湾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福祉、守护台海和平的务实之举。与两岸交流的热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要求岛内县市政府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海峡论坛。面对岛内农渔民对大陆市场的渴望，民进党竟然污蔑大陆涉台新政为所谓借选统战，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会抹红恐吓。针对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预录视频方式在海峡论坛上发声，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7号声称，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已请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行政查处。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痛批，民进党自己无能解决两岸僵局，却把两岸正常的经贸与民间交流全面恶意抹红，难道是要逼台湾的农渔民走投无路？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强调，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是基层农渔民为了生计，如果因此遭到抹黑打压，绝对天理不容。历史不能倒退， 只要有利于两岸基层民众交流合作，就没有力量能阻止自发性的互利行为。张俊凯也表示，在岛内百姓看来，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是无理非法的政治迫害，两岸和平相处、走近走亲绝对是岛内大多数的民意所向，民进党硬是要把民间交流贴上政治标签，岛内百姓当然会产生反感，从而更加支持两岸之间健康良善的互动交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3: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赵飞、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2: 我是主持人志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期台湾教育部门推出新版青年动员计划，将在校高中生纳入准战时编组管理，引发岛内恐慌与质疑。与此同时，台军高调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演练，美国也接连出台涉台法案，计划对台提供资金援助，建立战争弹药储备库。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节目中请听两岸嘉宾带来的深度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期台海接连爆出多个热点事件，首先是台湾校园战备动员事件持续发酵，一份官方青年动员计划被曝光后迅速下架，背后暴露出台当局将未成年学生推向准战时体系的企图。另一边，台军加速军事演练，美方多项涉台军事援助计划同步推进，两岸紧张氛围不断加剧。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渲染对抗，大搞备战，一边是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推出多项惠台利民政策，两岸路线形成鲜明反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全面解读当前台海复杂局势。你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近日有台湾网友曝光台教育部门2027年版学校青年动员准备计划，把学生纳入战时编组、勤务分配等流程，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发巨大的争议。那么首先呢，想请张斌先生解读一下这份动员计划和以往校园防灾方案相比，核心变化在哪里？
3: 目前呢，这份文件呢之所以在台湾岛内引爆舆论啊，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呢，它的性质呢是非常恶劣的，从常规的校园防灾应急救护，现在呢是转向了准战时军事动员的体系。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众啊恐慌的一个根源。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前后两个版本啊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就看到民进党这个险恶用心。2025年的时候，旧版本呢核心定位呢是校园安全、灾害的应急，主要内容呢还是以这种应急的情况为主，比如地震的逃生、急救的包扎，还有这个社区帮扶等等这些基础的公共服务为主，范围呢相对也是比较清晰的，和军事呢应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新版内容呢出现了颠覆性的调整，这个文件呢直接炒作所谓的大陆认知作战威胁，把两岸对立呢这种强行的植入到校园。更关键的是呢，计划还明确要求对学生进行统一的编组、领取装备、分配战时勤务，把学生划分到救助站、补给站和战时点位，负责物资分发、避难引导等等工作。表面上呢，台湾的教育部门呢反复的辩解，说着不涉及军事作战、不安排军警勤务，但是这种说辞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整套流程完全是对标的台军一二级战时戒备的流程，本质就是呢提前对未成年的学生进行战时人员管控和流程的训练。所以啊，这些孩子们的家长看得非常清楚，教孩子们防灾自救是保护下一代，而让这些学生们熟悉战时的物资补给、人员调度，那么就是把未成年人绑上了对抗的战车。所以文件曝光之后呢迅速下架，也说明了民进党当局自己也清楚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不能光明正大的公示，只能偷偷摸摸的推进。
1: 正如您所说，台湾家长和民意代表普遍提出质疑，认为这是逼着高中生走上战场。为什么一份面向学生的校园计划会和两岸军事戒备深度挂钩？民进党当局此举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算计呢？张斌先生。
3: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这一个相关的 政策出台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园管理的调整，这是民进党当局呢以武谋独整体战略的一个延伸。民进党执政以来，我们知道一直试图呢在全台湾构建全民防卫体系，不断的拉伸战备的边界，而青年群体校园阵地是他们重点渗透的领域。这么做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首先试探民意的底线。因为民进党清楚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要和平的，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是绝不愿意看到战争的，所以他们必须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比如先从防灾入手，慢慢的呢加入战时的勤务，一步一步的把学生纳入到动员体系当中，一点一点的降低民众的警惕性。两年时间里，从救灾培训到战时补给勤务，这个节奏是循序渐进的，不断的试探台湾社会包括学生家长的容忍底线。一旦呢民众对此适应了，反应平淡了，后续必然会进一步加码。再有一个呢，还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个台独的思维作祟，打造这种所谓的全岛结冰的一个氛围。台湾岛内呢有民意代表就直言啊，说这种做法和二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学徒出阵高度相似。当年呢日本军国主义逼迫未成年的学生走出校园，承担后勤战地支援任务，最终无数的少年沦为战争的炮灰。如今民进党当局走的就是同一条路，先让这个学生承担战时勤务，一旦局势失控，后勤人员同样会被视作作战相关人员，那么这些未成年人就会身处在危险之中。当然民进党这么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转移岛内的矛盾。我们知道当前台湾民生问题突出，物价上涨，薪资停滞，少子化问题也愈发严重。赖清德当局呢，一边宣称要发放这个所谓育儿补贴，试图安抚民众，一边呢又把未成年的学生推上战备的前线。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就是想通过制造两岸对立，渲染所谓安全威胁，转移民众对民生乱象的不满，以此呢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影响，就是进一步加剧的台湾的少子化危机。现在台湾年轻人家长已经没有安全感了，因为连孩子都要在校园里面面临着战时动员，所以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持续走低。那么本来已经出生率很低的台湾呢，生育的意愿只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对于台湾的长远发展而言，显然这是一个致命的风险。
1: 面对这份争议满满的动员计划，台湾学校师生以及普通民众目前是什么样的态度？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连锁反应呢？
3: 目前呢岛内社会呢对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动员计划呀，普遍呈现出抵触和焦虑的状态。首先呢是基层学校，绝大多数学校都是被动的执行上级的要求，那么在一线的校长老师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那一方面呢他必须要遵守教育部门的规定，把计划落实，另一方面呢又要面对学生和家长的强烈的反对，所以教学秩序会受到严重干扰。再有呢就是学生和家长啊反对的声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你本身高中阶段啊是应该专注学业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期，那么现在呢却要被迫的接受战时的编组训练。很多家长就说这根本就无法接受让孩子去当政治的牺牲品。所以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网络上，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因为呢台湾民众很清楚，两岸和平才是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你把未成年人呢卷入到两岸对抗当中，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我们看到呢岛内呢其他的党派的民意代表啊，包括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啊，也纷纷呢对民进党这样的计划呢进行批判。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了防灾和战备的界限，用这种虚假说辞欺骗民众。虽然呢文件写明学生不参与一线作战，但是台湾现行的民防法规明确也规定了战时民防团体有协助军事后勤维护战地治安的法定义务。这就意味着今天被安排分发物资引导避难的学生，那么到了战时必然会被纳入到民防体系，身处交战的风险之中。除此之外啊，绿营的这种啊极端操作也引发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反感。最近呢台北有一所呀这个公立的幼儿园，仅仅是因为孩子传唱儿童歌曲就遭到绿营支持者的恶意举报。事后证明呢只是同名不同曲的这样一个事件，但是绿营呢依旧是借机炒作。 所以从幼儿园到高中，绿营不断地制造对立氛围，连这个小孩都不放过。那么这种极端的行径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到了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湾和平，把台湾陷入危险之中的这样的一种政治行径。
1: 那我们关注到台军近期也有大动作，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次在实战区域开展海马斯火箭炮实弹训练，模拟针对大陆的打击行动。那么张斌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装备的实际性能，而台军此时高调演练又有哪些目的呢？
3: 应该说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啊，是美国研制的一个远程机动火力装备。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和台军呢一直把它吹嘘为所谓不对称作战的神器，对这个海马斯是寄予厚望。那么台军之所以对海马斯如此依赖呢，他的想法呢或者说战术设想就是呢，依靠这款装备啊，机动性强，打击距离远的特点，分散部署，对这个滩岸纵深目标进行火力压制，试图呢提升所谓的防御成本。但是从客观上来讲的话呀，这款装备啊远没有宣传中那么强大，而且呢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一个呢，它是一套系统，就海马斯我们说是叫火箭炮，其实它是一个系统，它对于体系的依赖度非常高。海马斯绝不是单车就能作战的，要想完整的发挥战力，它必须依托侦察系统、卫星定位、数据的通信链，包括指挥系统形成的闭环。一旦高强度对抗当中，通信、雷达、指挥节点遭到干扰或者打击，

0: 存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海马斯的机动优势会被大幅的抵消。再有一个，海马斯本身它这个可靠性啊也经常出现问题。你像这次实弹演练，原本计划呢发射36枚训练弹，结果有4枚没能正常发射，这也暴露出了车载信号系统、弹药的接口，包括火控系统存在着明显的故障。其实早在2025年5月啊，在台湾屏东九鹏基地的这个测评当中啊，海马斯系统就出现过信号异常、发射受阻的问题。所以这一款反复出现故障的装备，你想想它怎么能够承担台军口中的把它作为所谓决战主力的任务。但是即便这样，台军呢还是要高调的进行演练，这个其实是有它的背后的目的的。一个呢是对岛内啊打气，向台湾民众展示所谓台军的防卫能力，掩盖内心的不安。还有一个，海马斯毕竟是从美国买的，那么高调的演练也是讨好美国，用实弹演练回应美方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要求的一种体现，目的就是要强化美台的军事勾连。当然了，在当下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用这样高调的演练来渲染军事的紧张氛围，配合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政治路线，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我们反复说呀，任何一个作战啊，它都是系统性的作战，任何一方单独依靠几件所谓的装备，那改变不了呢整个战场的态势。从两岸关系来看的话，两岸悬殊的军事力量的对比，那么台军想依靠海马斯恐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
1: 军事层面，除了台军演练，美国近期接连审议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含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提供最高10亿美元安全援助。那么美国所谓的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具体是什么？美方接连出台涉台军事条款，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0: 美国这个战争储备存量计划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计划在台湾就近要修建大型的军火仓库，目的呢要提前储备弹药，包括武器装备啊、军用物资。美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他其实是觉得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那么美方如果给台湾以军事支持的话，至少从运输层面，远距离的运输军火会面临封锁、延误等等问题，所以提前呢在台湾囤积一些物资，保障战时的武器弹药的持续供应，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简单来讲，就是要把台湾变成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前沿军火库。我们看到啊，美国这样的动作看似是支持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军火库的所有权、管理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即便是物资储存在台湾，那么战时台湾当局要想动用依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美国不会无偿提供的。那么另外我们再看10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啊，这里首先我们要看清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这国防授权法案它只是政策授权，划定援助的一个上限，它并不等于实际拨款。按照美国立法流程，授权法案通过之后还需要国会审议国防拨款法案，这个资金才真正的才能够落地。结合过往的这个美国政治的经验啊，这类涉台援助往往会因为国内预算压力，包括党派博弈等等，出现大幅的缩水。同时呢，美国国会一般还会附加条件，要求台湾同步提高防务预算，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需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来配合美方的要求。那么你支出的越多，自然就会挤占教育、医疗、民生福利等等的公共开支，来加重民众的这样一种负担。所以美国呀，他其实对这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之所以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核心意图啊，我就有这么三个。一个，服务于美国本身的所谓印太战略，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不断地强化对台的军事捆绑，打造这种所谓以台制华的前沿阵地，试图遏制大陆的发展。另外呢，延长台海对峙的时间也是美国的一个重点。美方呢，重点关注台湾的通信系统、网络设施的抗击打能力，而且呢，要求评估极端环境下美台联络的能力，目的就是希望台湾在冲突当中能撑得更久，让美国躲在后方，降低自身直接介入的风险。再有一个啊，这其实也是美国呀挣钱的一个好机会。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持续向台湾倾销老旧武器、高价装备，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重要的利润来源。所以不断的推出涉台军事计划，本质也是在为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在服务。 那当

0: 然美军现在在全球部署，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还是在亚太，多条战线同时承受压力。美军航母等核心战力也频繁出现维修的空窗期。比如美军的福特号航母完成长时间海外部署之后，进入船厂大修，那么短时间内显然无法出海。那这对于亚太地区航母的部署缺口呢，就会进一步的拉大。从这些动作来看，它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军力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为台湾兜底，完全是岛内台独势力的一厢情愿的幻想。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大肆备战，加剧两岸紧张，另一边大陆持续释放善意。近期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并且推出了多项会台举措。两岸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带来了怎样不同的效果呢？
0: 我觉得这是两条路线啊，它其实是泾渭分明的，一条通向对抗与战乱，一条通向和平和繁荣。所以对于两岸民众的感受反馈，应该说这两条路线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你看这个近期的海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交流最重要的平台之一，这届论坛氛围热烈，两岸各界人士齐聚一堂，洽谈合作对接的商机。那么在论坛期间呢，大陆推出10项的对接措施，重点面向的都是这个云林啊、屏东啊、台东啊等等台湾南部的农业渔业产区，帮助台湾的茶叶啊、石斑鱼啊、柚子啊、凤梨啊等等农渔产品打通大陆市场。长期以来啊，其实台湾农渔民一直期盼大陆广阔的市场。这些实打实的会台政策，既解决了台湾基层产业销路难的问题，同时呢，也对两岸的融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民心最真实的体现。除了农渔产品输入的放宽呢，大陆还积极推进两岸观光、文旅、青年交流的多项的合作，持续扩大两岸人员的往来。大陆的核心思路呢始终不变，那就是坚持两岸一家亲，以交流增进理解，以合作促进发展，把这个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的送到台湾民众的手中。和平交流、互利共赢，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那反过来我们再看民进党当局在做什么呢？他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首先刻意把两岸民生交流政治化，甚至禁止台湾的县市首长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人为的阻断两岸正常往来，同时还大肆的增加防务开支，不断的采购武器，修建军事设施。你看这个台军耗费了5亿多新台币修建叫高空渗透跳伞训练大楼，还有仿真的训练器等等，都遭到岛内民意代表的强烈质疑，被批评为形象工程，浪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而与此同时呢，台军日常的训练管理啊，漏洞频发，事故不断。包括之前台军的这个自行榴弹炮夜间行军时，就因为操作失误，连撞了路边多辆的民用车辆。类似的事故啊，我们以前也给大家总结过，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么也暴露出了台军训练水平不足、管理松散的问题。一边是巨额军费的投入，提升防务实力，但是呢，效果根本没有。一边呢是民众呢民生相对受到巨大的影响，民进党当局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在应该有的民生保障上却是鲜有这种政策出台，自然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所以啊，我觉得这两条道路啊，一个是交流合作，以民生呢会得到大发展，一个是对抗备战，民生会遭到巨大的影响。相比之下，谁在为台湾民众谋福祉，谁在祸害台湾，一目了然。台湾的主流民意向往和平，渴望发展，民进党当局逆民意而行，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反对。
2: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

0: 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那么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王敏忠先生。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二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那么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何涛先生。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啊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啊，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啊这些船舰啊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啊，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啊，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 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三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科，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4: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民进党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于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析点评，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10点首播。那台海之声呢，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在手机端啊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在这里呢，不管是我们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是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啊。所以呢，期待所有的去宝可以呢每天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从小念到大，又一个端午到来了，我们发现啊，那些艾草的香、粽叶的甜、鼓点的响，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条通往回家的路。
2: 是的，对于很多朋友而言，端午节是一种家的味道，是清早门上艾草和菖蒲混在一起的那一股苦香，是厨房里糯米粽叶慢慢蒸开的甜香，是整条街都浸泡在一种古老而又熟悉的节奏里。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会有怎样特别的行程呢？
2: 在我们今天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去屈原故里过端午。
1: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一起来一场汨罗行，欲似山上夜曲词，一江碧水吊失魂。
2: 准备好了吗？跟

0: 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0: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有请的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要跟随周老师啊一起去端午啊，我们屈原的故里来过端午。
6: 2000多年前，有个人用一生守护一个国家，最后用一条江水为一个民族守住了永恒的记忆，他就是屈原。
0: 是的，现在在屈原的故里秭归，人们用将近一个月来纪念他，设坛祭拜，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粽子祭情，一样都不少。
6: 屈原给了端午灵魂，秭归给了端午时间。从黄冈师范到屈原故里，从课堂到江畔，周美华老师带我们走进湖北秭归。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有句话说，世界端午看中国，中国端午还得看秭归。湖北省宜昌市的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对端午佳节的重视程度就如同是过春节一样，而且庆祝的时间还很长哦，甚至还长达将近一个月。在屈原故里里还有座非常漂亮青瓦白墙，属于清代的峡江民居，以及明清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县衙、城门和古桥等。而它的重要核心建筑屈原池是以明清风格所复建，所以看起来呢也就特别的端庄典雅，古朴而厚重。此外，为了让大家都能一次看懂屈原故里的祭祀、游江招魂、龙舟和楚风民俗等，屈原故里还特别设置了端午习俗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邀请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到位于长江西林峡两岸的秭归，除了来此一访屈原故里，我们也能在此享受着每一位中国人都一定要欢度的端午佳节。在战国七雄中呢，版图最大的是楚国，而最富有的呢是齐国，最强大的则是秦国。楚国不仅有超过800年的历史，民族的凝聚力呢也非常大，所以啊就有一句话说，横者秦地，纵者楚王。意思是说，如果采取的是连横的话，那统一天下的就是秦国咯，但如果推行的是合纵呢，一统天下的就会是楚国了。 所以当时屈原就主张啊，咱们楚国必须得和最富有的齐国结盟，才对抗得了那最强大的秦国。当然秦国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啊，所以秦国就派出了口才最好的张仪去对楚怀王说，你们如果愿意和齐国断交的话，我们就把600里的商於之地送给你。没想到楚怀王竟然是信以为真了，便急忙的去和齐国断交，然后呢又再派人去向张仪索要那600里地。张仪见计谋已经成功，便立刻变卦，说当时他只有承诺6里，可从没说过什么600里呀。楚怀王听得正是勃然大怒，便下令发兵去攻打秦国。但这毕竟是贸然出兵，加上楚国已经失去了齐国这位强大的盟友，这一仗楚国当然是严重的损兵折将，而且还丢失了汉中之地。几年后秦国又来和楚国示好，而且呢还愿意将所夺走的汉中之地一半归还给楚。但奇怪的是啊，楚怀王竟然不要，他说他只要张仪的人头。张仪实在太了解楚怀王了，他根本不怕，还自告奋勇地要前往楚国。张仪一到楚国后呢，就收买了楚怀王的夫人郑袖以及楚国的大夫敬上，轻轻松松地就把楚怀王给忽悠了。于是啊，楚怀王就把张仪给放了。等屈原从齐国出使回来，一听说张仪已经离开，便急着大喊，大王为何没杀张仪呢？楚怀王这才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却也来不及了，因为张仪早就已经离开楚国。再过了若干年，秦国又来和楚怀王说，想在武关搞一次会盟。屈原可是坚决反对啊，但却也阻止不了。结果这一去，楚怀王就再也回不来了。最终他不仅客死他乡，就连尸骨还是秦国给送回来的呢。屈原的忠贞爱国，楚王不但不肯听从，最终甚至还把他给流放到江南。这时的楚国国势已是一再的滑落，之后秦国的将领白起便终于率领大军将楚国的都城给攻破。当楚国的都城被攻破时，屈原正流放到汨罗江畔，他实在是难忍心中的悲痛，便抱起一块大石头跳入了汨罗江。就在屈原投江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5月初5，当地的百姓一听到屈原投江后，就急急忙忙地划着龙船来救他。而另外一个说法呢，则是说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已经找不到屈原了，但又怕他的身体会被鱼虾给吃掉，所以呢就包了些像是米饭之类的，纷纷给投到江里去。其实啊，早在屈原投江以前呢，楚地早就已经有端午的民俗了。但不同的是，因为屈原便是端午这一天而有了更深沉的内涵，它不仅成了纪念爱国诗人的重要节日，也成了凝聚我们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文化符号。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粽叶飘香，只要是有江有河的地方呢，几乎也都一定会举行盛大的划龙舟竞赛。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所以在将近一个月的端午节庆里，都会为纪念屈原而举行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首先大家会聚在依山而建有着漫长石阶饱含着浓厚楚地风情的屈原祠前，来举行端午节庆中最为核心的活动，也就是祭祀屈原。此外在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馆里，还会以棱角分明的绿粽包上用以表达洁净的糯米，而在糯米的中央呢，还会再放上能体现赤诚的红枣，以表达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以及屈原是一生洁白、半世煎熬的高贵品格。大家拿着这些热腾腾又飘着竹叶清香的粽子，登上手摇的木船上， 等船只划到水深之处后呢，再将一个个的粽子给

投入到江中。这个充满浓厚宗族之爱的仪式和习俗，即便已经过了2000多年，当地人想守护屈原遥寄思念的质朴念头，却从来都不曾中断。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6: 大家好，端午安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端午的特别节目，我是嘉华。五月的江风裹着艾草的清香，从2000多年之前一路吹到了今天。
5: 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呢走进湖北秭归。
7: 除了投粽子，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划龙舟的竞赛了。相传屈原虽是在五月初五投汨罗江，但他投江的消息传回秭归故里也是十多天之后了。秭归乡亲听到这消息后无不悲痛万分，除了纷纷跑到江边摆设祭坛，还急忙地划着渔船想把那写下离骚的屈大夫给找回来。这份质朴又动人的习俗至今仍是在秭归代代相传，因此在江心就会有艘特别大的船只，船上会有人在那唱着游江招魂的号子。除了纪念屈原，当地人还会将研磨成粉末的雄黄给调入到自家所酿造的包谷酒或是高粱酒里，以形成雄黄酒，然后呢再把这个雄黄酒给涂抹在孩童的额头上以及耳朵后，除了可以防止蚊虫的叮咬，还能驱毒除病哦。而且啊，在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挂着香气浓郁的艾草，用以驱邪纳吉、护佑安康。妇女们呢也会用五彩的丝线以缠绕成香包。其实啊，这些习俗在台湾也是同样在传承的，所以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呢，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挂上艾草，吃着粽子，并准备雄黄酒以及香包。当然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要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实况转播的划龙舟大赛。 来到大陆后，我们已经不必再看实况转播咯，而是可以

直接在平整的大江大河上，看着可令人热血沸腾的划龙舟大赛。尤其呢是在屈原故里前观看，可是会令人更兴奋，视野也更辽阔哦。因为啊，这里有长江三峡大坝，江面不仅特别的宽敞，还一眼望不到边境。能在这么世界级的水利工程背景下划龙舟，那整个气场啊就已经是先被拉满了。那大坝呢，就像是一条横卧在江面上的钢铁巨龙，阳光洒在坝体上，灰白的墙体与橘色的大型工业起重设备，在墨绿色的三峡里，不仅显得特别抢眼，还会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和一种踏实交织，但却又不失柔和之美的浑然天成。江面上一条条龙舟整齐地列队着，高昂的龙头冲着前方，每一位选手呢都穿着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当发令枪一响啊，那场面可是瞬间就炸开了，几条长长的龙舟呢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迅速地冲了出去。选手们的动作都是整齐划一，大家边喊着震天的号子，边把浑身的力气都给灌在整只桨上，远远近近的好几条船都是你追我赶，那股热闹的冲劲让我们这些观众啊也都跟着一起沸腾起来。于是呢，我们也和周围的观众一块扯着嗓子喊加油啊，眼睛无不直勾勾地盯在那江面上，连眨眼都怕错过，哎，哪条船是不是已经突然瞬间超越在前面了啊？夺标的那一刻啊，才是最令人振奋的。只见那舵手一个翻身，整个人便笔直地卧在龙头上，像飞鸟一样的要扑出去，身体几乎都要贴在水面上了。他高举着那一只标，整艘船就像是被他这一下给压得船头上扬。那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再配上他那身亮眼的橙色救生衣，在阳光的映照下实在是太帅气了。站在这座融合了色彩张力、书法气韵和历史厚重感的屈原池前，遥想着屈原一生始终是坚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愿孤独也绝不妥协的傲骨，以及他对家园的浓烈之爱。在望着水天一色的江面及那横亘在江中始终阴挺的三峡大坝，便令人心中突然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慰。正如屈原当年是用他一腔的热血在守护着他的家国，如今镇守着这方水土的长江三峡大坝，也如国之重器，成为每位中华儿女心中的中流砥柱。这份踏实感正是源于我们从未忘记先人的热血，才能再以这份热血去缔造了如今的这座钢铁脊梁。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2: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在端午假期呢收听我们去旅行端午的特别节目。当我们穿过古木斑驳的光影，抬头望见屈子祠的那一刻呢，所有的奔赴，所有的期待，感觉都终于落地了。那这句话呢，是我们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啊雪梨为大家带来的。他说，在这样一扇门背后，不仅藏着屈子一生的故事，更藏着我们每个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啊，跨越2000多年的文化挂念。
1: 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推门而入，继续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让我们跟着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雪梨汨罗行，欲似山上夜屈子，一江碧水吊失魂。
4: 汨罗行，欲似山上夜屈子，一江碧水吊失魂。清晨6点，长沙城还浸在薄凉的晨雾里，我已踏上前往汨罗的旅途。高铁疾驰，窗外的风光从都市楼宇渐变为湘北的水田阡陌，绿意一层层铺展开来。当列车抵达汨罗站，出站时

里已带着水汽的温润，混着淡淡的草木清香。这是汨罗江的气息，是跨越2000余年依旧萦绕着屈子魂魄的气息。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我不是在寻找屈原，而是汨罗的山水在呼唤每一个读过离骚的人。此行的目的地是汨罗江畔玉寺山顶的屈子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汉代，现存建筑为清代乾隆年间迁建，历经岁月洗礼，仍旧静静伫立，守着一江碧水，藏着千年文脉。对我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一场与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对话。从汨罗市区出发，驱车约20分钟便抵达屈子文化园。园区开阔，草木葱茏，空气中弥漫着菖蒲与艾草的清香，恰好呼应屈原诗中护江离与辟芷溪，任秋兰以为佩的清雅意境。车行至山脚，远远便能望见玉寺山的轮廓，而山顶那座绿瓦的建筑便是屈子祠。依山面江，白墙红楼的牌楼式山门在绿树掩映下格外醒目，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楚人的图腾藏在建筑的巧思里，一眼便觉庄严古朴，肃穆悠远。石阶而上，青石板石阶蜿蜒向上，坡度平缓却步步沉淀。石阶两侧古木参天，香樟松柏枝干粗壮，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同行的当地老人说，这些树木大多已有百年树龄，陪着屈子祠走过了无数风雨，也见证了一代代人前来凭吊的身影。行走间，脚步不自觉放缓，耳边只有风声、鸟鸣，偶尔夹杂着远处汨罗江的流水声。喧嚣渐渐退去，内心慢慢沉静下来，仿佛每一步都在靠近那段沉郁厚重的历史。登完石阶便抵达屈子祠前坪，抬眼望去，山门正中屈子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笔锋厚重，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额之上十几幅浮雕静静排列，栩栩如生地勾勒出屈原的生平。心怀社稷，遭谗背书，放逐江南，行吟则畔，每一幅浮雕都是一段故事，寥寥数笔却道尽了屈原一生的忠贞与坎坷。山门两侧一幅对联格外醒目，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寥寥是四个字，写尽了屈原去国怀乡的悲愤，也道尽了后人对这位诗魂的敬仰。字字千钧，引人沉思。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上夜曲词，一江碧水钓诗魂。
1: 嗯，从照壁上的光蒸日月到江边雕像的迎风而立，2000多年前屈原留下的爱国情怀和求索精神，直到今天还在打动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
0: 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雪梨的脚步，好好的来感受这样一份穿越千年的心灵的力量。
2: 推开朱红色的大门，缓步走入祠内，一股古朴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屈子祠为三进砖木结构，青砖墙体，小青瓦屋面，琉璃花板屋脊，典型的江南古建筑风格，整体布局错落有致，厅、堂、廊、池浑然一体，地面由青石板铺就，历经百年踩踏，光滑温润，缝隙间生出许多青苔，更添岁月韵味。前院中央一方照壁静静矗立，正中镌刻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文，字迹工整，笔力尤劲。壁照上方光蒸日月的牌匾高悬，四字金光闪闪，恰如屈原的品格，高洁不屈，可与日月同辉。我站在壁照前，仿佛看见太史公提笔凝思，为那个沉江的灵魂写下第一行传记。从此屈子不再孤单。穿过前院，进入中进庭院，两棵古桂树映入眼帘，枝干苍劲，枝叶繁茂，虽非花旗，却依旧绿意盎然，亭亭如盖。树下设石桌石凳，工人休憩，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吟诵楚辞佳句。庭院两侧回廊环绕，墙壁上镶嵌着八块明清碑刻，皆是历代文人墨客凭吊屈原所作的诗词歌赋，笔体各异，或雄浑，或清秀，或沉郁，一字一句皆是对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伸手轻抚冰凉的石碑，指尖划过凹凸的字迹，仿佛能触到古人的温度，感受到他们与自己一样，对这位爱国诗人满怀崇敬与惋惜。中进正殿是屈子祠的核心所在，殿门敞开，庄严肃穆，正中供奉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之神位，牌位上方招魂三护地，鹤壁九歌星的对联悬挂两侧，道尽屈原的孤忠与忧思。殿内中央屈原塑像静静伫立，斗戴高冠，腰佩长剑，身形瘦削，面容刚毅，眉宇间紧锁忧思，眼神望向远方，似在遥望故乡影城，似在忧虑家国苍生。灯光柔和，洒在塑像之上，为这位千年诗魂添了几分温润，几分亲切。驻足凝视，久久无言，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离骚》中的诗句：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一刻，屈原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滚烫，直击人心。我忽然明白，为什么2000多年过去，我们还在凭吊他？不是因为他投江的悲壮，而是因为他始终把苍生放在心头。

绕过正殿，来到后进院落，这里相对静谧，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清幽。院落中央有一方小天井，地面青石铺就，角落种着兰草、菖蒲，绿意点缀，生机盎然。两侧耳房陈列着与屈原相关的文物复制品、古籍版本，还有历代祭祀屈原的器物，静静诉说着千年传承的故事。一间耳房内摆放着屈原行吟泽畔的场景雕塑，他身着宽大衣衫，步履蹒跚，神情落寞，身旁是潺潺流水，岸边丛生草木，逼真的场景让人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看见那位被放逐的诗人在汨罗江畔孤独行走，心怀悲愤，笔耕不辍，写下天问、哀影、怀沙等千古名篇。走出屈子祠，沿着山间小径缓步前行，便能抵达祠西南角的独醒亭。亭子小巧玲珑，飞檐巧角，古朴雅致。亭名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相传当年屈原常在此亭与渔父、农夫促膝长谈，诉说心事，与当地百姓亲如一家。如今亭内设有石桌石凳，坐在亭中，清风拂面，远眺汨罗江蜿蜒流淌，江水清澈，波澜不兴，平静的让人难以想象。这里曾承载过屈原沉江的悲壮，承载过千年的哀思。江面上偶尔有小船划过，泛起层层涟漪，波光粼粼，远处水天相接，薄雾缭绕，宛如一幅水墨画卷。从独醒亭下山，沿着江边栈道慢行，脚下是平整的石板路，一侧是葱郁的草木，一侧是悠悠汨罗江，江水静静流淌，不急不缓，仿佛在低声吟唱着千年的歌谣。岸边生长着菖蒲、艾草，随风摇曳，清香阵阵，这是端午的气息，是屈原的气息。沿途偶遇几位游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还有带着孩子的父母，大家都轻声细语，步履缓慢，眼神中满是敬畏与沉静。行至江边开阔处，一座高大的屈原雕像伫立岸边，他昂首挺胸，目光坚定，衣袂飘飘，仿佛正迎风而立，高声吟诵楚辞。雕像下方不少游客驻足瞻仰，有人默默鞠躬，有人轻声诵读诗句，有人静静沉思，无声的敬意在风中流淌。阳光渐渐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江面，洒在雕像上，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温柔而庄严。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碎金，我恍惚觉得那不是落日，而是屈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诗。返回途中路过屈原碑林，这里藏于屈原祠旁，镌刻着历代名人凭吊屈原的诗词，从唐宋到明清，从文人雅士到官员墨客，字字句句皆是敬仰。漫步碑林，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与历代文人对话，
感受他们对屈原的共鸣，感受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不远处，屈子书院静静坐落，始建于北宋，如今的建筑是近年重建，规模宏大，古朴典雅。夕阳西下，暮色渐浓，回望屈子祠，在暮色中越发古朴庄重。汨罗江在山脚下蜿蜒流淌，一江碧水默默东流，晚风拂面，带着草木与江水的清香，耳畔仿佛传来屈原的吟诵，传来千年的回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千年前的句子，此刻却像是对我，对每一个当代人说的话。此次汨罗之行，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没有打卡拍照的浮躁，只有沉静与感悟。屈子祠不大，却藏着千年文脉。汨罗江不宽，却载着诗魂忠魂。屈原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求索精神，跨越两千余年，依旧熠熠生辉，融入每一寸土地，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原来有些人是不会死的，只要还有人读他的诗，还有人踏上这条朝圣的路，他就活在每一个清晨的江风里。离开汨罗时，夜色已至，回望这片山水，心中满是敬畏与感动。屈子祠静静伫立，汨罗江悠悠流淌，诗魂不灭，文脉永续。这场奔赴是与历史的对话，是与精神的共鸣，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往后余生，每当想起汨罗，想起玉寺山上的屈子祠，心中便会涌起一份沉静的力量。那是屈原留给我们的，穿越千年

0: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2: 生活乐分享，让我们一起跟着台青李小米走进江西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解锁短视频剧情背后的产业密码，看见大陆文创产业的全新活力。
3: 科技呢，是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的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等环节的标准化、智能化，但是他们无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温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台湾茶艺师蔡如鱼的分享，来解锁科技与茶文化的双向赋能与温柔共生。
2: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呢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会更高呢？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

0: 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多年来持续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青年成长、厦金同城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努力探索实践，以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担当，诠释着共同家园、共担责任的时代内涵。
3: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深耕厦门多年实现产业升级的台湾企业家，听一听他们与厦门同呼吸共成长、携手同心共赴星辰大海的故事。
5: 全球五个职业赛的冠军至少有一位是使用我们新凯富材生产制造的网球拍。
6: 说起自家公司的产品，张桂林骄傲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台企新凯富材就落户厦门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公司最初主营高端网球拍生产制造。张桂林说，来厦门近30年，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蜕变与繁荣，而他的企业也跟着厦门的脚步一起茁壮成长。目前公司的产业已从网球拍拓展到赛车头盔、自行车架、航空结构件及医疗器材等多个领域，长期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订单源源不断。
5: 那时候的规模跟现在的规模差距很大，所以这块土地对新凯的应用我想是功不可没，真的。我们应用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口红利之外，还有政府很多的资源，还有惠台商的这些政策，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或者是技改的补助啦，或者是国债的补助机会啦，汰旧换新啦，这些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企业来讲帮助真的是很大。
6: 在厦门投资兴业的38年间，新凯富材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为自主研发产品技术、跻身世界前列的企业，年产值从早期的不到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5年的12亿元。张桂林感慨，正是两岸同胞间的守望相助、同心相伴，才让企业顺利走到今天。
5: 两岸同胞啊，血浓于水的哈。本就是一家亲嘛，员工那么辛苦的在为我们打拼，我们要回馈啊。厦门是邦湖甘肃的一个对口，我们来共同参与邦湖，所以我们引进了大概在区区3-4千位，而且我们为了解决他们吃的问题，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回族餐厅，依照他们的习惯习俗满足他们。我也在5年前跟我们的团队到甘肃去拜访比较偏远地方的员工家庭，他们在这边钱赚的有了，寄回去改造他们的生活，翻新他们的房子。我去的话，他们的这个招待啊，或者照顾啊，无微不至啊，都把他们家里面最好的搬出来请我们。哇，我让我看得真的很感动。只有国家社会好，我们才能够共好啊。
6: 有人说，第一批登陆吃螃蟹、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红利的台商，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事实上，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始终把台胞当作家人，持续不断地为台胞端上丰盛的家宴，热情招呼，全心款待。2018年，科技公司高管80后台商肖培军吃到了新时代最新鲜的政策牛肉，大陆吹响了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冲锋号。
7: 新城科技的产品就是在这一颗主控的芯片 它相当于整个机器的大脑，它驱动着各个功能的使用，包含我们说的存储功能、接口功能、 CPU 的运作功能、 AI 的功能等等的。新成科技在这样的一个芯片的这个产品数量，我们在2025年销售达到了 1.8 亿颗，那在营收的部分接近30个亿。那我们在几个细分领域，包含像智能安防，在已经在2021年已经取得全球市占第一的一个地位。那另外的话，在智能物联里面的机器人、视频会议、智能家居、智能办公等等的细分领域，我们也都拿到了全球第一。
6: 新成科技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肖培军说，得益于火炬高新区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倾力护航，企业方能稳步崛起，蓬勃发展。
7: 厦门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全面，他知道我们是研发是最主要的投入。那尤其在我这个芯片设计行业里面，我们叫做光照，那这一套模具每升级一个制程，12纳米可能就要1500万到2000万一套，那再往更高阶6纳米，那可能就要5000-6000万一套。这个模具是你做这个芯片一定要有，你才能生产，但是不代表说你这个模具做出来，你这个芯片就会成功。所以很多初创企业之所以最后没做成，就是因为他们光是投入这些光照企业的负担是巨大的。厦门这边给我们政策，对于我们是很这个实际的一个帮助。
6: 肖培军说，厦门火炬高新区不仅在政策上大力帮扶企业，而且还十分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并积极投资。现在双方已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奔赴梦想的星辰大海。
7: 星辰科技的使命都写在公司的墙上，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精彩。星辰大海才是我们最终的归途。那在厦门，我相信已经很好的诠释新成科技加大海的这个关系。两岸的部分，过去台湾在半导体行业是提前了30年在落地，所以他们的经验丰富，但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强大的人才、强大的市场、强大的资本。我相信两岸互相的结合可以快速的做大做强，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半导体行业假设是两岸的共同助力，我相信这个会更快的达到我们自己中国人一家人应该就是一起做大做强。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近年来，在数字经济与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浪潮当中呢，微短剧啊是迅速成为了大陆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极，也成为各地竞逐的新的赛道。在这条赛道上呢，江西赣江新区是以生态思维谋篇布局，撬动了一场文化产业的新变革，逐步在大陆微短剧产业的版图当中崭露头角。
5: 前不久，深耕内容创作多年的台湾青年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产业基地实地参访，这场探访也让他对内容创作与文创产业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感悟。优质内容从不靠凭空灵感，而是贴合场景，共情观众，扎根生活。微短剧产业跳出传统影视的固化模式，以灵活高效的互联网创作模式蓬勃生长，不仅催生行业新机遇，更让平凡的故事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6: 是的，那么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小米走进赣江新区微短剧的产业基地，来解锁这个短视频剧情背后的产业密码，看见大陆文创产业的全新活力。
7: 打开后，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原本我以为啊，微短剧产业基地可能就只是看看摄影棚，了解一下拍摄流程，或者听工作人员介绍剧本怎么写，后期怎么剪，宣发怎么做。可是当我真正走进去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某一台设备，也不是某一个拍摄技巧，而是一栋楼里竟然把短剧里最常出现的场景几乎都搭建出来了。医院、手术室、法庭、监狱、宴会厅，不同风格的男主家，不同风格的女主家，小学、初中的教室，大学的阶梯教室。那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原来我们平常在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集短剧，背后已经发展成了一套非常完整、非常高效的产业系统。以前看短剧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剧情够不够爽，节奏够不够快，演员有没有代入感。可是到了现场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很快、很轻、很碎片化的内容，其实背后一点都不简单。它不是几个人拿着手机随便拍一拍，而是从剧本创作、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来说，这种震撼不是原来短剧这么热闹，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内容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拼灵感，而是在拼系统能力。一个故事要被快速生产出来，不只需要编剧想出情节，还需要场景快速匹配，拍摄团队快速执行，后期快速剪辑，也需要平台和宣发快速测试观众反应。同一个空间，只是换一组演员，换一段台词，换一种打光和镜头，它就能变成完全不同的故事，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一点也让我联想我自己做内容的经验，我越来越感觉到，好的内容从来不只是我想说什么，而是想清楚观众为什么要愿意停下来，他们在哪一个瞬间产生了共鸣，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人家一秒进入情绪。比如我拍探店，如果我只是说这家店在哪，菜有什么，可能就像普通介绍。但如果我找到一个更生活化的切口，比如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城市里吃到熟悉味道的瞬间， 它就不只是美食，而是记忆、乡愁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比如我做宠物内容，如果只是介绍一个产品功能，观众可能看完就划走了。但如果我把它放进带猫出门更安心，猫咪不再害怕陌生环境这样的场景里，它就变成了许多人养宠人真正关心的生活问题。所以啊，这次参访微短剧产业基地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内容创作正在从单点创意走向场景化、流程化和产业化。这次在赣江新区看到这样子的产业基地，我也很明显的感受到本土影视文创产业正在用一种很新的方式发展，它不只是停留在传统影视那种长周期大制作的逻辑里，而是开始探索更灵活、更快速、更贴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内容方式。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从后期制作到宣发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被拆分得很明白、很清晰，也衔接得更紧密。这样的产业链啊，不只可以提高效率，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演员、剪辑师、运营人员进入这样的行业。这让我觉得很有活力，因为文创产业最重要的不只是生产作品，也是生产机会。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制作里，也让一座城市有机会通过内容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到了，大陆很多产业发展的速度都很快。以前我可能最多是听到某个人说某个产业起来啦，但是现在走进微短剧的这个产业基地，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一个热门内容的赛道正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协作分工的产业空间。这比单纯听数字更有冲击力，因为当你看到一栋楼里这么多场景，当你知道一个故事可以在这里从剧本变成画面，再经过剪辑、包装、推广，最后出现在观众的手机里，你突然会觉得原来现在内容产业已经这么立体了。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内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要找到一个让人进入的场景，找到一个让人能够留下来的情绪，再把它拼接成一个有记忆点的故事。好的内容不一定要长，但一定要有抓人的瞬间，不一定要很宏大，但一定要有真实的感受。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次参访的这个产业基地啊，我不会只会说在那边有多少的摄影棚、多少布景、多少设备，我更想说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内容产业的新速度，也看到了一种故事生产的新方式。一栋楼里装得下医院、法庭、校园、豪宅和无数人的人生转折，而这些的场景背后装下的其实是一个产业正在创新发展的能力。原来我们手机里几分钟刷过的一段剧情背后，可能是一整条产业链的协作。原来一个看似轻巧的短剧背后也有剧本、场景、拍摄、剪辑和传播的共同努力，这让我更加相信未来的文创产业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效率，也越来越重视真实的情绪表达。因为技术和场景可以让故事被更快的生产出来，但真正让观众记住的永远还是故事里的那一点与自己有关的心情。而这或许就是微短剧产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用很短的时间说明故事，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正在快速生长的文化创新产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总台春晚《人形机器人》的精彩表演啊，让不少人畅想科技赋能传统行业，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很多人好奇啊，古朴的雅致的茶文化能否与前沿科技碰撞融合，让机器人来参与采茶、制茶和泡茶呢？
2: 对此，00后台湾茶艺师蔡如瑜有着独到的观察与感悟。在他看来，科技是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的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等环节标准化、智能化，让古老茶文化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节奏，焕发全新活力。
3: 但是啊，虽然这个科技可以迭代技术，却无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温度。茶席之上，茶艺师的细腻冲泡手法，品茶时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交流，还有这种悠然的松弛的品茶的氛围，这些呢，其实都是机器人难以替代的人文底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蔡如瑜的分享，一起来解锁一下科技与茶文化的双向赋能和温柔共生。
4: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 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生活 Q&A。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了活跃期，不少地方呢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如果我们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解答。
4: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5: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嗯，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4: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5: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4: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5: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

0: 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他，你从他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他这个距离又在他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他造成危险的距离，他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文明的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那么，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介绍。
6: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7: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6: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8: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6: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 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8: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代表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记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了尤长靖带来的歌曲《一颗星的夜》，以夜里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路上的坚持与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像夜里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也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当中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了，它们就像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也像星星一般难得与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或是逆流而上的勇气。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星星》。

0: 刚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象征》，展现了青春时期的爱情的美好与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也能在黑夜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一首很励志的歌曲《闪光的回忆》。逃跑计划的歌呢，总是不乏星辰与光亮，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洒脱与自信。而这首歌便是教会我们怎样从伤痛中走出，又怎样将伤痛化作闪光的回忆。

一首融合了说唱与 R&B 元素的流行歌曲，来自艾热与李佳隆演唱的《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的演唱呢，也营造出了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的氛围。以星球坠落为象征，表现出了爱情的降临，就像是星星降落一般的美好与震撼，也传递出了珍惜爱情、坚守感情的主题。继续听到郑智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说到星辰呢，我们往往会将它与大海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象征广阔而遥远的宏大意象，当它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这首大气磅礴的经典歌曲呢？没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首以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星辰大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心 Sailing》。

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带来的《妈妈的星星》。柔美的音符和舒缓的旋律，就像儿时妈妈的怀抱一样，温馨宁静。

仰望星空是一首充满温暖且有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呢，深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通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与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法老和阿达娃合唱的一首嘻哈风格的歌曲《星空续爱曲》。这首歌呢，也同样是星空为背景，以爱为主题，叙述了一段简单美好的爱情故事。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眼眶里又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才不懂说谎。在沙发上找到了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如星星一样闪亮》。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童话般的情歌《小星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佳港，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先到底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登爬山运动员阮玉坤，伊讲向下一座高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出海。这天金华零零二团队一年销售额为千万人民币。再来关注到技术互联电影安装为行业提供新的前重点。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上铺世界超级电大电这个分的起步啊，头一批325件笔录本本是到达上海。好，先来听这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我来跟您到顶策划开讲，来关注到一位登山运动员叫做阮玉坤。伊进前住伫2026年5月20日时阵呢，是登顶这个珠穆朗玛峰，到达后来22号一个登顶洛子峰。一旦讲呢，珠洛连攀这个三年前伊无当完成的挑战，现就是正做伊身躯顶新的标签。咱就到底来了解伊的故事。
1: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2: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阮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三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阮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阮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阮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选择参军登山，这不是阮玉坤第一次没苦硬吃。
3: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阮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阮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阮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2个大的那个保密箱，2个盒子， 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两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洛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洛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冲到4号营地。四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3: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2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 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又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3: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我这么说，所有人都连着加了7天班，可以说在单位吃，在单位住，好不容易松口气可以回家了，你得到通知还要再连着加4天，就这个感觉。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雨水流的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3: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3: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3: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这是栾玉坤不太说起的往事，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被他以不同的措辞告诉公益讲座里的听众。 很多听众也不过十来岁。栾玉坤在台上像个父亲一样地说，登山需要专业而充足的准备。他又像个朋友一样地说，人生里总有下一座高峰。
3: 现在进行了将近50场，现场也会做很多互动，我会做我的南北登顶的照片洗出来，每一张后边都会现场去写一些祝福给孩子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你有时候也很受感动啊，一堆小朋友给你喊加油，哎，我也挺想哭的，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人给我喊加油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关键小回到节目当中，咱厝人的单元，咱甲白坑来专用福建的平潭，有安尼一阵大报告书，因跨越海峡，因抱着对幼教的这份热情、含家，这个坚持，用爱甲智慧来书写温暖动人的幽灵故事。因住伫平潭这片热土来保证。融合甲创新的经济，用爱甲责任来培育新苗。到底来听因的故事。
1: 在平潭苏菲亚幼儿园教室内，台胞教师连思渠正利用砂纸数字板，引导孩子们用指尖触摸数字肌理，让抽象数字变得可感知。连思渠，
2: 这个是蒙氏的数学教育其中的一个教具，因为用触摸的方式，它可以很具体的。让他印象深刻，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1: 2021年，连思渠来到平潭，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教育环境，他依据孩子们的特点精心调整教学方案，蒙氏教育正是其中的成果。同时，连思渠根据不同的节日节气，结合不同的文化特色，与学校同事一同协作办理各项校园活动。他希望能够让学生们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学会独立。连思渠，
2: 每当孩子和我分享他们的成长跟收获，跟我说老师我会了，或是告诉我他们长大之后的梦想，我都深深地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但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心灵的启迪和点亮。
1: 而这也是台胞苏云乡的办学理念，生活教育和品格培养。2020年，苏云乡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与对两岸融合发展的期待来到平潭，入职苏菲亚幼儿园。对于这位拥有30年幼教经验的台胞教师苏云乡而言，这也成为他在平潭深耕教育的崭新起点。在幼儿园里，苏云乡践行生活教育和品格培养理念，并结合课程体系打造特色模式，让孩子们在游戏化学习中快乐成长。苏云乡
3: 从简单的倒水、擦桌子，再到更复杂的数学运算、科学实验等等，让孩子们呢在操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1: 然而，理念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苏云乡带领团队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孩子们的变化成了他的教育理念最好的说服力。苏云乡。
3: 现在平潭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尝试类似的理念，让我很高兴，觉得这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
1: 定期邀请台湾地区专家培训，让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共同提升。定期开展教研沙龙，则成为教师们分享经验、解决问题的平台。这种共同成长的模式，让两岸教师同心携手，为孩子们一起扣好学前教育这粒承载希望与梦想的扣子。如今，苏云乡和他的团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教育人才加入。

0: 的教育工作者用他们创新的理念，共同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评弹教师林丽云：
1: 以前更多关注知识传授，现在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特别是通过两岸团队的交流，我学会了如何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教育理念。
0: 评弹苏菲亚幼儿园教务园长李佳民：
2: 我们园打造的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两岸教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最终受益的是孩子们。学前教育是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我们希望通过两岸教育人的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扣好这粒扣子。
0: 从莲丝渠到苏云乡，正有越来越多的台胞教师，他们跨越海峡，在平潭这片土地上浇灌出教育融合之花。当稚嫩的童声与海浪的声音相互和鸣，两岸共育的幼苗正在蓝岛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

0: 一口八九，
1: 泡椒八座 FM 一控六点一，
0: 厦门金门 FM 一控七点九，南厝上架杠，精彩不间断。

0: 关来到咱厝内，当官来关注着一阵内，当讲是5岁，平均年龄无到20岁，过一段伊的这个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用什么呢？用 AI 建模含加 3D 拍印的技术，加山海经当中一挂神兽，即种经典的各方的形象，准备成作是全球的潮流。加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已经得到订单超过900万块人民币，高成是来自海外市场。因为虾米款的故事，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6: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

0: 历史海景的细节，而且伊的这个视听效果呢是上界震撼。具体这其中有啥物款的这种创作的故事，咱就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2: 发兵澎湖！
1: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3: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3: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原来到文化卫生的展馆来关注着上海博物馆世界潮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典，头一批来自秘鲁的32箱，拢总是320个件只文物珍品呢，顺利进入展馆，而且已经伫个布展的过程当中。古探者，咱到底得去遮来了解。
1: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2: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1: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

0: 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1: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去江苏省昆山市，吼，来去小北一位伫昆山的打拼台湾青年曾志祥，来去了解伊的故事。所以我们来去上海了解上海在全国头先启动的永乐服务信托试点服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江苏省昆山市啊，这个所在是广大台商投资的一个好所在，融合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措施啊，和台湾生意人会当在这个所在定根深耕，和安心发展。曾志祥啦，这是景六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真多年啊，在这个啦，伊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伊讲啊，伊当初是来到大陆发展的头一站呐，都是江苏昆山，到达是基地足深的。伫个昆山生活呐，予伊上个满意的，就是囡仔会当快乐成长。一家伙啊，未来会继续伫个这个所在生活，也希望家己甲大陆个同伴斗阵，打造更加侪两花共做的飘干产品。吼，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了解。
10: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静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连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11: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10: 2005年10月，静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11: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10: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11: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10: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11: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三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10: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 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11: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

0: 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它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数据，今年五月，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是两位数的增长，汽车出口也刷快速增长的水平。第二季度以来啊，国内汽车市场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后面的水平是安怎的呢？详细情况，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来今天的两番道三江的现场。上海啊，这是咱中国上早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较深的所在吼。也说不离现实，每三户即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大人，也伫个即内底呢，有袂少是无囝儿，或者是家己大个老大人。也对有真侪家庭来讲啊，吼，养老上难的问题，往往毋是有钱无，吼，也是即钱要安怎用？比如讲，当老大人失灵以后，什么人才会当来担当即存款呢？吼，最近啊，上海伫个全国头先启动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啊，想要用一套管钱个。官人和本区的制度来探索永乐新办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2: 委托给我，
1: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3: 自身啊，家去。
4: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5: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4: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6: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4: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7: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4: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8: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前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那就是同时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房产。
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 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中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

0: 王金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今仔日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所以来，咱们来了解这些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小姐吼。这位小姐呢，吼是红楼梦当中的核心人物啦，吼是泽淑坤笔下一路悲剧色彩的才女的形象。伊啊，出世伫个书香门第，吼伊的老爸呢是伫个官场咧做官，捌做到永久的官。也母亲嫁命那是嫁富千金，吼伊的爸母过身以后呢，伊和伊的外妈就到因兜去，就是嫁富去生活。林黛玉啊，吼聪明伶俐啊，足有才华，不哩个这个人的性格较高飘淡薄吼，较清高啦，啊追求精神自由，不哩个伊家嫁宝玉吼是真会哈啦吼，心灵相通啦吼。啊，经常有人讲到一千个读者就一千个哈姆雷特啊，即句话用伫林黛玉身躯顶也是同款，真侪读者对伊评价无同款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伊会为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给大家意义。
1: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她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他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他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七十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他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尽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的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 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啊、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10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啊。
0: 林黛玉的才华是肯定的，对于来说诗不限定是一种文学的消遣，更加是以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按诗啊作诗啊含加人生最后一段，他这样从诗听诞生，其实这些诗的命运好像都亲像林黛玉的命运。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林玉辉教授的讲解。
1: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48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10几位诗人的作品呢、啊、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他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她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儿，它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啊、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她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啊、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等来给咱恁的花道上讲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哈，郭玲玉小姐姐来去爬爬走。郭玲玉小姐姐今天你要带咱去的这个所在哈，是伫杭州哈。杭州这个所在，应该讲是咱两花朋友拢真熟悉啊，因为有独特的竹联皇宫，够真深厚的文化堆底哈，闻名于世。也今天玲玉小姐姐要推荐的这个所在是杭州十里龙脊哈，要带咱去徒步游啦。十里龙脊景观大，这是杭州西山游步道的两条主游览的路线之一啦。啊，沿山景致足好诶，爬到山顶啊，会当看到规个城区西湖、钱塘江这款的风貌吼。好，下面的时间能够吼郭玲玉小姐姐带咱来去杭州十里龙脊爬爬走。
1: 十里龙井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珠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廊当呢遥相呼应，哦，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航程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雍的灵峰山，

好，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它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察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胜景哦，也还可以眺望七溪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秦亭山，哇，秦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闽南话听小事，夏日清交完病。芬芳云盖阴清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袖闲行团弯书，呢喃言语依凋零。面瘫海淡千文骨，自家花阴一言香。双我冰头静竹铁，不还灵顶辟洞穴。听众朋友，这首诗讲的是古早时的人伫个消暑来到地时阵，也是有真侪消暑的办法。消暑时阵来到地，日时慢慢变长，细风吹来，煞会当感受到一丝仔清凉。远远的秋草内底，听到一阵一阵红宝坐咧啼，厝下顶的鸟啊，也咧细声直直咧叫。人的身躯一个感觉有够野闲，就倒伫个竹草的眠床顶，目睭小开一下，就会当闻到规埕内底的血香味，佮香来一碗一碗好食的细熬冰桃，冰冰甜甜。实在是有够爽的，这个热天，真实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蜜桃，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体育互鉴六件连线，福建本土品牌赛事明朝持续从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开放参赛互通的通道，让两岸青年去足球赛场同场景区冲突交流。今年呢，向中国沙科人台湾双眼教人陈桂清来冲突解脱明朝加出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另外，台湾教师许怀之会同两岸朋友来分享史实的扎古田，去一见当中的田园诗词地碑，感受夏日的炎热清凉，半省遥人。节目当中呢，我哋可来关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岳琴表示，发挥福建土地优势，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上呢，将我哋一时台湾优美神话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话又蜜桃，
3: 油米神话，
4: 油青面神话，油故事的神话。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的优美神话，我是金亮。体育互鉴六眼连线，体育交流始终是跨越海峡拉近两岸距离的神通纽带。在福建本土品牌赛事明朝正以实际行动书写定两岸交流的暖心篇章，其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敞开参赛同互通的大门，搭建是一条专属的沟通桥梁，令两岸青年得以去六眼长巷并肩驰骋，同场景区去弥补品尝同合作当中完成冲突的情感交融同思想碰撞。体育互鉴呢，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其互关身份同背景，直关乎热爱同拼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消除隔阂，令两岸同胞的心啊跌得更加的近。因为今年呢，中国沙科人台湾双眼教人陈桂清去冲突分享明朝赛事背后的时代价值，共同探前两岸体育交流所存在的重大意义，介绍一番跨越海峡的体育前沿背后的深层内涵。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朝，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三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求会有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 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营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面。

0: 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级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加更杯、进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及冲击到一道的体育项目上被互通频繁，这个态度也为台湾体育培育了好多优秀体育人才，并且致力其他人在国际赛事上被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向中国社科院台湾双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
0: 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定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昀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 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

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了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我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生活有味道。
7: 有味生活，
8: 有趣味的生活。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神学当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情感冲突，留下了一道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当中，史实无疑是当中剧出的代表人物。这位作品不单只反映了几年内心的波动，更在写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化。词牌扎古天呢，一个创作风格同达内容的多样性啊，就令其系成为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扎古天都有点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同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同离别的惆怅。今日节目日，王刚师范学院苏东坡素养台湾教师许怀之，会同我哋分享诗词的扎古天《临潭山明竹院上》。这首词写于其本贬去王族期间，词中描绘一幅衣襟轻柔的夏日图画，不单止通情格合，而且呢色彩鲜明。阿等下半年出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9: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段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10: 临段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9: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演示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11: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临段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临段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9: 临段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经历的笔法 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段、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吼，林段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2: 此时的鹧鸪天，通过室内的自然景象描绘，同搭年轻的山海闲游，展现了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此当中，此时描绘的林段山明、竹影墙的景象，同搭乱蝉水草烦扰的小池塘，有一道两岸的史实粉丝啊，认为艺术词体现了作者奔边去房租之后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呢，本词啊就表现了作者边去房租之后自得其乐的寓意生活。这到底是样板样一种情况哈？我哋下半年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9: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

取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裙，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

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它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呢殷勤业余的私欲。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呢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仗离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它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贡嘎。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福建去探索去找两岸融合发展线路，今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期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机制，为台湾同胞来提了学习超越创业成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台湾资深媒体人赖岳琴以前受访的时候，你就表示应该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令更多台湾青年了解泰流发展建议同融合发展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泛空间。下面来听中台记者张希他的报道。
11: 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岳琴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惠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12: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11: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岳琴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2: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阔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11: 在赖岳琴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2: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啊，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的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 它在这个政策方面它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两岸之间的融合。
11: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0: 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1: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养老规划走到基金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见到后生人的基金走到开始为万人生活盘算了。数地杯养老资金应该放在外地，用来是兼顾安全同输液，稳稳输出未来的生活保障呢。一集学就系好多开通几年养老金账户嘅投资者长期以来纠结的问题。而从今日另一份开始，一份全新的大风险险策正式落地。天资是储蓄国债，本农业几年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从6月10号开始，提起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出。当国家信用批数的储蓄国债以上长期属性的几年养老金，为本台中养老投资带来样不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他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他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6: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6: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9: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6: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

0: 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经理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才能真正满足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老投资需求。从单一的存款理财到如今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0: 在哈多打工嘛，是不咋西扎枪棉摆掉个罗哈嘛。
1: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全港的 A 时段优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小伟。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人做人生。
0: 首先啦，哈，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五块人工五块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五块嘅事。
0: 介意上啊，哈，即系今日我二做木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我二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木卡的方向。爱爱转木卡，
2: 但转人上。
3: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无卡人不卡事》，苏生阿登的关注。近年来，一个台湾区交通运输领域赤爆频传，航空客运、货运去国际航线网络，究竟如何得来显著进展？南航市九幺九机队的运勤人员关注至中亚赤标航线的开通，以及桃园机场国际三号货舱的即将调运，共同计划出台湾区立体交通体系的防御蓝图。为区域经济发展同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飞行的报道，以下来去了解一下。
0: 在航空客运领域，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随着南航 CZ323 次次航班日前从广州桃园国际机场腾空起飞，南航头一架国产太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头一摆尘土天检之后，继续投入商业航班的运营。国产太飞机前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再上线的台阶。飞机天检呢是民航保障飞行安全的常规运维工作，按照减少尘土、磁场、通道范围分为不同的等级，时间就是其中级别比较高的尘土前面减少，相当于同飞机做一只前方位的尘土体检。这一摆天检为南航国产太飞机 C919 投入运营后的头一摆时间。在二十日的连宵作业当中，工作人员严格依照的实航标准，对飞机的机身结构、动力系统、飞控系统、航天设备等进行出航的排查、拆解检测同到性能检测，总共包括了28项的工程改装指令。最终，整机各项司机全部脱票，飞机以最佳的状态投入运营。自2024年九月苏杭到今下，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经达到10架，执行航班超过12,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合肥、武汉、北京泰兴、西安等多条的商业航线，通航上市达到22处。在目前南航 C919 飞机实行广州、湖南双机体运行模式，为小明乐覆盖全国多地，累计培养175名的机务方行人员，为国产太飞机太规模商业运营筑牢坚实的人才同那技术后盾。南航技术分公司维修控制中心副经理马群亮介绍，
4: 从单点保障到两点协同，可以实现更好的支援保障，这为未来 C919 飞机在更多2、3线城市的推广和保障提供借鉴。同时呢，我们的机务宝典 C919 飞机快诊手册目前也已经优化到48项典型事项的快诊案例，助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运营。
0: 在海国际航线网络建设方面，广州的空中枢纽体系也不断的巩固。随着 KC821次航班平稳的降落在广州桃园国际机场，桃园机场后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头一条赤壁航线，这也是头一条台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赤壁航线，完善了中国同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线，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区域互联互通。新航线开通之后，在每一个礼拜三、礼拜五从广州桃园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尼斯丹、那扎。

0: 你把衣服挂几几场，反正以你在礼拜一礼拜四从阿斯塔那弄你斯丹，那咱你把衣服挂几几场吃饭，请你你离开广州派员挂几几场，你在礼拜只行两只往返航班。根据了解也好，去年年来在空间热带热路高质量发展部建下来，中国同中亚地区空中互联互通的步伐是持续加快。派员机场已经新增设备阿拉木图、塔什干、阿斯塔纳三条中亚核心城市航线。根据派员边检查的统计，虽然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负面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同相关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是持续增长。截止到六月二号，今年以来建帕园机场后岸入出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过九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86.6%。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尼吉斯斯坦三国的旅客增长是尤为明显，分别是增长258.4%、351.9%、660.6%。地区内其他国家旅客经广州来访人士也还继续增加。派员边检查执勤实习队队长郑令云介绍讲。
1: 为了更好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经白云机场口岸高效便捷往来，我们坚持科学研判客流、动态调配警力，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超95%，同时在口岸现场提供多种语言的便捷服务，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的往来安全顺畅。
0: 在航空货运领域，广州国际航空货运事业建设是再提速，以中国事业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 IATA 北亚区 Cargo Day 及广州国际航空货运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就透露，广州派员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当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派员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舱即将投运。根据介绍，第二只货舱呢是建立货机坪同达海关监管区，实现机坪同货舱的互通衔接，占地面积大概是42万平方米，实际燃货油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货舱以无人化、智能化、人性化为引领，系统布局托盘立体库区、智慧值班作业区、西装货次通化立体库区，还有航空微商品智慧仓储等专属功能区域，并且全面启用行业首创的智慧大脑高层控制系统，实现托盘次次顺气、西装货次通保运同顺气、金刚智慧仓储等前链条的智能化运行。当前全球航空货运在跨境电商强劲启动下步是持续走高，国际航空运输消费 IATA 数据就显示，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较上一年增长3.4%，创历史新高。其中亚太地区航空公司货运需求最为强劲，增长8.4%。建议汪森西桥正好给加速小亚等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企业之一一国澳台湾区飞市。2025年一国澳台湾区机场群七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为2.371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972万吨，位居全球航空事业市场前列。以广州派员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定位的三大前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之一，2025年旅客量突破8300万人次，货油量突破240万吨。接下来 A100 的飞尼航亚号还有多方的战略合作和成果在协中亮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联邦快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在运力协同、网络衔接等方面深化合作， 黄竹柏园国际机场同英国格拉斯哥白尾国

0: 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广州航空货运事业的国际朋友圈同立体化服务名录进一步拓展。通过发布环节，广州自飞航空后岸产业中心、广州派员国际机场肇庆前置货仓项目也顺利的启动。展望未来，随着更多航线的开通，货运事业的完善，还有国产派飞机的规模化运营，一个台湾企将会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交通运输网络当中的核心地位，为企业经济的持久增长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层面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
1: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3: 好，听众朋友，今日嘅一啖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依嘢。
4: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行咗地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3: 再来，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5: 熟悉嘅声音，故乡嘅味素，大心嘅服务信息，
6: 故乡嘅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9: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2: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专务卡。听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0: 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节日之一，不单是标志着春夏时节的来临，更加是承载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能刺激千万人来体察家对自然、自然同到家国的情感寄托。在海峡简言的日常生活同到节庆文化当中啊，嗬。披戴芬芳四溢的上袍以绮绸披衣，撒雄黄酒以门庭屋阁以气吐方寸，亲属包裹以衣吉祥团圆的粽叶等古老而富有仪式感的习俗，历经岁月流转，还可继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一道习俗不单是体现了客家人对健康平安的祈愿，也彰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坚重。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带人一起走入各家客家祭祀区，感受这一份弥漫而来粽叶清香同到锣鼓喧天之间的祥和氛围和闹热景象，聊聊客家文化和传统节日当中的突天魅力和时代发力。是短阳在客家人保留的一道的习俗当中啊，海水粽作为客家端午的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同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嘅人下话嗬，香港肺炎一二零二六发通正喺前光八集期铺开，各类发通形式多样，亮点频出。而海水粽制作起义作为本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佳节，要包含浓郁的客家韵味，成为嘅记忆界非遗一法通当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亮点之一。香港非遗一二零二六法通的非遗精华窑中当中，就有几项重要的法通哦，就系和公众啊学来去亲属包海水粽，从而了解海水粽制作起源。通过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止做得全体的感受香港多年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做得令到人们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变到鲜花可亲，真正的行业体察家的心中。在香港的白旗、施工、人浪一道区域的客家村落度的日子，当天的相亲都见下很简素的端午制作海水粽的传统风俗。记得年会展示咩托豆、省种啊，海省亚人嘅布杨树，或者系黄杨树棺木，砍下来之后呢，晒干来，再把佢烧成灰，经过多重嘅过滤沉淀，最终就制作出了珍贵嘅海水。随后话嗬，用一种土特嘅海水来去浸泡制作粽叶嘅糯米，嘅嘢就系海水粽嘅由来。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仁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海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1: 香港要到村落行做海水粽啊，最出名的香港啊，做端午节做粽的，咪就淡水行村啊、榕树坳啊，还有猫草岩啊，每人记得会做粽的啦，各式不同的粽的。海水粽啊要，肉粽啊要。海水粽要隔件，要先把布巾关咧，能扫到海水就跌到来，安尼去采粽。做粽啊就一样咧，磨磨粉片。
0: 嘅经过海水浸泡后嘅糯米，呈现出淡雅嘅金黄色。制作时节嗬，就唔是话添加任何嘅馅料哦，就爱用竹叶嘅轻轻嘅包啊起来，然后呢慢火炖煮几多只钟头。煮好的海水粽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的时候嗬，就沾到啲枫糖或者白糖来，淡淡味嘅草木清香同糯米嘅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但系又嗬，却一啲都唔会甜腻，令人回味无穷。海水粽制作起源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一法通的特色项目。 见下话嗬，香港政府喺建来建重视中华非遗文化嘅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嘅教育也积极指责学生呢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令更多人尤其系后生嘅热头也好，来去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嘅活力。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英，
1: 现在教起啊。就年轻人嘞，都也要转去啊，加个村的话搞活动啦。最多就是做种的咯。其他就本村的人也要带着自个朋友同学啊，一起去参加了。

0: 给咱那侄子好多年恭喜，给他旅游9点过来的学生呢，我谢他们了。
1: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这一份源自祖国内地的百年古法俗语，翡翠中这一份土地的香气，源自朝火的火情。秋后参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集结、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感人生命力。虽说客家人南迁的历史就假，不过近期的发现然后，这一套看似十分朴实的食物，竟然是贯穿的海峡两岸同广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的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甘肃安阳人，每尝试端午节到位也好，上前等人呢就会忙登来做海水粽的喎，替大家分工协作。要掉去嘅嘢手指火碎，要掉出嘅老米，要掉要食粽嘅，还要掉呢出坐下一下包粽嘅。参睇齐教会集中嘅一啊，豆叶泡发后嘅糯米，然后呢出粉球作熟嘅塔碗来，抒发十分嘅寒暑。安人因客家乡亲每逢介绍讲。
2: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1: 结合煮粽的环节了后，就会用太镬头啊装到山泉水来，趁着冷水冷镬的时间，把一粒粒粽的泥慢慢的飘到水里去。随着时间的熬煮，锅内都会冒得腾腾的热气，粽香四溢。可以讲，从福建辽宁到广东梅祖、河南、非洲的客家人乡，到香港施工的客家村落，再到报道台湾的客家庄，海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话各个地方使用的草木和气味有点唔一样嘅，比方讲，有啲地方用布姜树，还要用荔枝条，还要用山茶之合嘅地位。不过呢，是什么工艺就是一样的哟，都是草木烧火、起火水、包米、包裹、水煮。这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一粒细细的火水中，就几件超一来实惠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深深的牵连，同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去年来也好，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能次乡亲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同达对节日的美好祝福。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的两岸客家粽叶友情活动，这一集活动以粽叶为情感纽带，打破地域界限，将海峡两岸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的传承同他弘扬客家文化。来去谈一下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林根平的介绍。
3: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部长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400-500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1: 客家民俗诞生了在漫长的千载路行，客一则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也彰显着感人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把北方的粽叶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不是要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白，就创造出了独特的秘密。这一份淡淡的草木肥甘的味，蕴含着山野的气息、自然的智慧，更加包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同德魂。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也好，我们今天是带着你一起来去到国家客家戏剧节，来去感受一下我们客家人过端午节的一种热闹祥和的氛围哦，哈。清明插柳，端午插梅。当内朝同菖蒲的情象漫遍的客家街巷，热闹的火水中相识，飘入潜藏人家。广东梅州一年一度的客家五一节就到位了哈。作为客家文化核心地，广东梅州端午那下既有传承千年的民俗大文，又有千物缤纷的文理法通。记好梅州端午就本浅切的称作为五一节，台台相传的习俗，并带来特殊于客上的生活智慧同的美好体验。端午节所菜的农腊五一那下，自古还本称为兔五一。一只时节呢，正值春夏，十气十分的盛行。故所以呢，一只是拜神之子，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同的特色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都蕴含着古人应对时令变化的智慧，也神通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文精神同的自然智慧的完美融合。继续端午节前夕也好，广东梅州的客家乡亲等人呢，系会采集内叶、菖蒲、沙柳花、蒜头、凉笋花的五穗，用丰硕的棒压起来，悬挂在门面上。加此等草木天然香气来去驱蚊虫、抢空气，祈愿客家安康。新年五花一带呢，还保留着挂王国亭的古老习俗。古老传说赋予国亭平安富有的意义，成为当天十分具有辨识度的端午符号。给我等人再来去谈一下梅州市九龙人文化馆馆长李林介绍一下当天过端午的风俗。
1: 端午主要为丰收发通啊，吼！除为大家所熟悉的失踪的呀、烧粮做，还有为就是闪光内错啊，他的书袋他的叫做五色时鲜。是个雄黄酒、朱砂酒啊，一带还有就是打五时色，就是中午头一点钟的色，一带嘞都含有抗疫片，同到个防虫害的元素。
0: 山鸭又称草鸭，端午节了后正值春夏时节，气温升高，湿度增态，正是蚊虫繁殖一片一发的时期。把艾草同到菖蒲绑扎绳处，或者是编成人形、弧形等吉祥图案，悬挂在门楣之上，以免等驱邪辟虫。梅州市九龙人文化馆馆长李林介绍。
1: 真正能够赶跑蚊虫、清洁空气的，还能内草同个菖蒲的这种发出来的清香味。有的地方的端午节，唔单系去爱挂个内草，还会适当于比个菖蒲酒，我哋客家话就系话是酿酒，吼，这种药用功效啊，就更为出奖。
0: 米色拉河一直都是节日不变的主角，除非咧提醒我哋介绍嘅火水中，用苦瓜、内金波鸡、海王草、宝节鱼一道时令药膳也纷纷上桌。客家人善用端午草药调理身体，顺应时节，第一十日把养生智慧融入到一日三餐。端午辟小囊、偏五菜熟嘅习俗，同样系盛行嘅。靠树缝制的内草香囊香气诱人，给五彩熟呢也含出五彩丝、五色丝。在端午节一般日后，壮皮等人呢就会把五彩熟加入在西年等人的树温香或者是更健康，既寄托着此下撇仔的愿望，也存在着对子孙健康成长的祝福。梅州部分乡镇啊，后含延续着当初时节采草药制作五时茶的传统。其他人会把夏天头草木精华涂上树床，舒服热症下的健康。 还有传统的龙珠金兔更加是激情满满。2026年新年时，龙珠邀请赛就将会和七日双顺，在新年时的宁江公园还有宁江河水域来去举办。到时候话，龙珠劈波斩浪，两岸呐喊震天，为再现客家龙珠金兔的热闹盛景，呈现客家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将会同一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上爱爱全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钦，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等一起来去唐客家歌品客家诗。
1: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哈就同一齐来去欣赏一号堂的文人客家山歌。明朝中期啊，哈，虽然大量的客家人迁入文人定居，客家山歌系一种古朴的韵律，就在文人一片土地上啊落地生根。文人客家山歌作为广东文人地区突出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其在曲调、唱腔、歌词还有演唱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那鲜明的艺术个性。中国民间文艺家小飞飞人，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王阳祥介绍。
1: 山歌的这个词啊，它是这个山歌中的重点和精彩的部分。山歌它的内容它真的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这个歌词它就包含了有哪些呢？有反映自然景色、劳动的场景、亲情友情、革命斗争、爱情故事、历史传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新生活呢的一种讴歌和赞美。它有集序，有问猜，有明喻，有暗喻，顶针、夸张、猜字的，这个是呢它的表现形式。那词意呢就有赞颂、清叙、讥讽、咒骂、试炼、抒情、悲叹等啊。
0: 好，给接下来哈，就同听众朋友等来去欣赏一首当好听的文人客家山歌，记着阿妹说分奖。

0: 文人客家生活当中啊，嗬，有即兴创作嘅传统，特别系嗬即兴非常刺激嘅时候啊，歌手等人会根据当时嘅情景、即时嘅片词入曲，一种灵活多变嘅演唱方式，体现呢客家生活嘅生命力同埋创造力。文人呢，还涌现了一道优秀嘅生活书，比如讲《三国榜》《朱刚》，还有《陈福英》《九人法》。胡可草等人，给交代下来呀哈，就同听众朋友带来去欣赏到一首九人法老师亲唱的传统文人客家山歌。
1: 对面盖着家，黑南爷一头的长安呐、啊，看那五九斤呐、啊，就像。

0: 听众朋友，继续在咱节目当中来，来去欣赏文人客家山歌。嘅新时代就要新发展，全人来也好，为了保护同那传承客家山歌，文人人嘅文化铺门系作为一道嘅工作。来去听一下王英雄嘅介绍。
1: 一是呢，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客家山歌的擂台赛，在这个赛中啊，全县的山歌爱好者呢，他们就同台赛歌交流。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组织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有山歌的一些爱好者来去创作了一批这个山歌，比如说有两岸同住中华魂，爱该阿莫的徐粉良，文物源源一家亲嘛。近几年来啊，县城文化部门呢、啊、他也组织了啊，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呢，创作了一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和童谣。
0: 接下来就同听众朋友的来去欣赏一下艺术，为物人人以家亲。

0: 去年来也好，往年呢文艺工作者等人纷纷的发挥创作才干，创作方言歌曲的 MV、天人、天师剧等等，把方言也好融入流行文化，扩大影响力。来去听一下王阳祥的介绍。
1: 我和马云祥老师创作了客家山歌《南乡情歌》，它就由朱友娇和歌手风趣演唱。那这首歌曲呢，它是讲述中国兰花之乡翁源呐，他的青年回乡创业，种植兰花，并带动乡亲们呐、共同致富的故事。我和黄海平、林文浩也创作了客家童谣《同心向党》。我和刘天梅、钱雷静呢，两位老师又创作了这个童谣《翁源三华丽》。九仙瑶、翁源、九仙桃，这三首歌有保，就这三歌的一些创作手法，我们是要保留的，又有融合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元素，就在歌词和曲调以及唱腔上呢，都有一些突破啊。这呢，也是我们翁源客家山歌守正创新的生动的体现。
0: 接着下来，我等就来去欣赏《南乡情歌》。

去年来呀哈，有唔少用方言演绎歌曲，系苏大为后生嘅中意。方言客家音乐创作人巧廉，基于方言客家山歌，就创作为唔少嘅音乐作品。比方讲，根据方言民间客家山歌改编成嘅《柳叶田》。接等下来，我等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客家流行音乐《柳叶田》。

蒙岩客家山歌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号称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魅力。其以神通的语言，唱出了蒙岩客家人的喜怒哀乐、风土人情，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不单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加是蒙岩客家人传承历史、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是今晚日《爱爱中文化》节目的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青感谢你的收听。嘅除拍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文化》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先到底来关注到底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往来要带你来进入这个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讲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七月一号开始施行。各有上述的天山公路、都口公路是恢复通车，咱来感受沿途的风光。40多场的论坛，四项本单发布，20多场的协谈，今年的服务会干货难抢先看。大地融合工业单元来关注着云端顶的比较力，闽南两地囡仔是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共通。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浙江文雅青春甲山海的双向奔赴，90后、00后四摆进入这地，用双手来治疗自然。再来关注到便利店的进化论，地龄化升级和专区的融合，锁定的订单加这是第二曲线。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足行玻璃在单馆，我们来跟您到底这波开讲，来关注着各部医官务对外导致的规定公布以后呢，协会今年七月一号开始施行新的规定，发布说明讲，咱国家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呢，为部委的层级上升到达国家的层面。而且新规定嘛，也是台湾合规经营的这个加载，也是接笔这个服务保障后盾。按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

0: 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

0: 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来到竹行玻璃彩电馆，来关注到这个独库公路会当讲是上水的天山公路，专线恢复通车以后，真侪游客呢也是陆续来到这地感受沿路的风光。那今年公路顶头的沿途的服务保障有啥物款的亮点？停车是毋是真困难？新店馆的车充电是毋是真利便？带着这问题呢，咱斗阵带着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来听记者报道。
4: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欢迎上大地资讯，玻璃在电馆来关注着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部一九一会。诶，大地今年九月九号到达十三号，大地北京来举办。现在是服务会的进入倒计时，今年也是头一摆来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具体是虾米款的情况，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本届服贸会会期五天，前三天为专业观众日，后两天为公众开放日。9月9号上午，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如期举行。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次作为共同主办方加入，这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则等议题获得更高层级的国际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表示，
2: 那么本届服贸会呢，将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聚焦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的提升，

0: 继续设置展览展示、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和会议论坛等相关活动，同期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1: 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展览设置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等四个专题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对出海内容进行集成化、系统化展示。其余五个专题则由参展企业在各自展台呈现出海服务的落地项目和实践成果。 在论坛活动方面，本届服贸会将打造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加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体系，目前已征集40余场论坛会议活动，确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研究类成果。今年还将重点打造服务贸易榜单。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今年呢是福建含甲宁夏合作30周年时间，即近福建的南靖宁夏中宁等。

0: 对小巷呢是跨越2000公里，江波来古板混端的比较地，具体有甚物款动人的故事，到底得的记者来了解。
1: 土楼揽清风，塞上暮朝阳。
2: 山海相依，与民同心。
1: 毕业后，山高水远，愿我们顶峰相见。
3: 当天，漳州市南庆县山城中心小学与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的云端毕业礼正式开启，两地学子隔空送祝福，句句真挚，心意满满。在互动游戏“闽宁巡友猜猜猜”中，暗藏彼此姓名的趣味谜面一经公布，便被孩子们快速抢答，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谭淑锦：
4: 山海虽远，你一起身。特别的现场演绎，让宁夏与福建的少年携手相连，让我们再续更温暖的友谊和同心的旅程。
3: 据了解，半年来两校深度结对交流，孩子们互寄国蓝、枸杞苗，50多对云端笔友累计通信240多封，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深耕山海情谊。南庆县山城中心小学学生宁张佳怡：
5: 我交了两个笔友，我们平常在周六晚上聊聊自己的学习日常，未来我希望我能去见见宁夏的笔友，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永远长存。
3: 宁夏中宁县第三小学学生田博涵：
6: 虽然相隔千里，但我感觉他们就像身边的好朋友一样亲切。我会将这份闽宁少年情好好珍藏，带这份温暖一起奔赴新的成长旅程。
3: 一场温馨的云端毕业礼是闽宁协作宏大叙事的青春缩影。共青团漳州市委青发部部长、漳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韩宇曼表示，这场活动让孩子们收获友谊，学会感恩，读懂了成长与传承的意义。
7: 下一步，我们将与中卫团市委持续拓宽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就业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两地青少年交流，为闽宁协作贡献青春力量。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个北京专用浙江的文鸟。这里有一个松门镇的小江城村，有一段呢需要来走路的路线。这里是水桶澳，也是面向大海，风景上佳水，也是真多徒步爱好者心灵治愈地。现此时呢，住伫这里有另外一场的治愈，这里是一点来自各地的九零后、零零后的少年家呢，自发来组成佐佐金山的机关队。来到这地，用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蓝天。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松门镇的水桶澳沙滩，六七位志愿者正在对一处被掩埋的垃圾坑进行清理。他们用铁耙、铁铲、夹子等，逐一把垃圾从沙子里挖出来，然后装进专用袋子里。与其他环保队伍不同的是，这支名叫嘉兴徒步小队的志愿队，他们除了捡拾山道上的垃圾外，还对一些溪坑、沙坑等较为隐蔽的点位进行清理，而且都是志愿者扛着垃圾下山，再上山送到中转站。进山难度很大。
4: 出门在外，垃圾随带，无痕三言，
5: 从不送行。
3: 中午12时左右，被沙子掩埋的垃圾全部被挖出来了。志愿者们休息片刻后，马上人手一根竹筒，在中间填上专用海绵，一前一后各两袋，把垃圾从沙滩往风门岭山上搬运。天气热，空手爬山已是累人，而他们却不畏艰苦，扛着垃圾就往山上的中转站搬运。沿路他们高喊口号，借此向游客宣传产生垃圾不要乱丢山野，而是随身带出大山。环保志愿者袁方明说，
6: 我们是有很强的户外经验才能参加，参加活动是必须有20公里以上的徒步经验，小白我们是不拒绝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打卡拍照啊作秀，我们是真正要把垃圾扛下山，然后危险的地方我们都要提醒队友相互帮忙注意安全。
3: 这边沙坑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而在大岩山上清理垃圾的小分队装满垃圾袋后，正扛着垃圾袋小心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队长左念说，他们是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澳开展进山活动，来了29人，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有江西宜春的，也有浙江嘉兴和温州的，年龄全部为90后和00后，他们都是奔着治愈自然而来。第四次组织志愿者来到水桶澳，嘉兴徒步小队里也有几位是新人，他们知道此段山路辛苦，但还是选择了奔赴山海，一起为治愈自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张宏伟和任宇佳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属于00后。进山队员张宏伟说，
7: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保护环境嘛，虽然说这山路了比较陡，然后比较危险了，在大家还有领队一起的互帮互助下，把这个困难给他克服掉，内心还是比较高兴的。
3: 进山队员任宇佳说，
8: 就是出门在外垃圾随带嘛，我们的口号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本来就是在包里能装下的东西，然后回去了就肯定要带回去的呀，不能乱扔垃圾，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过来把这么美丽的一座山清理一下。
3: 他们的志愿行动受到游客、村民、村干部的点赞，2天时间550个袋子全部用完，他们又从当地村委会拿了300个袋子。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松门镇小郊城村村委特意送上锦旗一枚，上书志愿前行进山野，爱心造福水桶澳，以表感谢。松门镇小郊城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明说，
9: 他们这个团队的因为连续4次了，第一我是非常感谢非常感动，这支团队非常好的，一个人一袋同时走了3公里的一个山路，个个都是好样的。
3: 这2天志愿者们都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进山，一直持续到晚上8-9点钟，2天累计人均志愿服务时长27小时，用了595条垃圾袋，清理垃圾6947.56斤。嘉兴徒步小队发起人左念说，
10: 因为我现在最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水桶澳都能把自己的垃圾带下山，无痕山野从我做起，保护水桶澳的自然环境，我们下次来的话这个水桶澳就会很美，文明徒步也会更好。
3: 据介绍， 嘉兴徒步小队组建于2024年，由一群热爱徒步、热爱大自然的户外爱好者组成。他们边徒步边做公益，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支持。目前队伍人数已扩至1500人。两年时间，小队四次来到水桶坳开展进山行动，累计有95名志愿者参加，用去垃圾袋1019条，清理垃圾12398.16斤。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来到看见新台六位单元来关注的便利店的进化论，为智能的保护到达云之首位 AI 产品和 AI 的德国，您讲智能技术将来深度融入便利店的这个运营当中，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到底来关注讲智能化升级和全球的融合，锁定的订单将作是第二可算，具体便利店有什么款进化这个故事，我们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走进如今的连锁便利店，智能化设备早已经不再陌生。日常运营中，智能补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库存余量，临近缺货时自动推送补货提醒，大幅降低缺货与商品临期损耗。自助收银设备可以充当高峰期的结算助手，缓解顾客排队时间，还有可以实现门店无人值守和自动化服务的云值守技术，让便利店更轻松实现24小时营业，承接起消费者全天候的生活需求。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得益于云值守技术的应用，便利店行业正将夜间时段重构为营收增量。相比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云值守模式可以降低大约60%到70%的成本。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说，
3: 那我们看到现在云值守的技术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用，从最初的云值守大家考虑说节省的人力资源成本这个优势出发，到现在我们观察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云值守的技术让便利店更好的去利用好夜间的这个时段，能提升的盈利的一个状况。那通过机器再加云客服坐席的方式，能够去解决我招工难题或者管理重的这样方面的影响。那相信这些新的技术的话呢，整个便利店行业未来的话有很大的一个助力。
2: 商品是便利店的核心竞争力，现在 AI 选品系统可以帮助门店结合周边客群画像、时段销量、季节变化等多维度数据，筛选适配的商品，规划商新节奏，让货架布局更精准。上海海鼎 CEO 蒋作良介绍，
4: 我们用 AI 做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全天候的去抓到一些社交平台上内容的热点，那我们会分析出这个热点的话题，进行对趋势的洞察，那么基于这个趋势的洞察呢，就可以反哺回来做我们的选品，把社交的声量转化成在货架上实实在在的销量。
2: 除了智能选品， AI 也可以在门店导购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支付宝零售商总经理李小静举例说，
5: 比如说我是某个便利店的金卡会员，那同时我的支付宝的标签是有孩子的家庭，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啊，又是早上，天气也不错，是西瓜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收银员其实他就不用做额外的工作，在你发起碰的这个支付的屏幕上面就会显示，哎，今天的西瓜很甜，他还可以用语音跟你互动，要不要顺手买一个西瓜，以及家里面的牛奶是不是要补货了，可以这样智能的给你做推荐。
2: 在门店更智能、更精细化运营之外，面对考验便利店固有优势的即时零售模式，今天的便利店也在选择拥抱线上渠道。报告显示，2025年有39.7%的便利店样本企业开通了即时零售业务，

0: 在2023年，这个比例是26.6%。西安每一天便利超市董事长张培燕说：“
1: 即时零售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有品牌，它就是多了一直接触达消费者的很大的一个渠道。但是这建立在我们的自有品，你要有特色、有特点、有质价比。”
0: 美团闪购超市便利 KA 业务负责人刘洋表示。从当前平台的数据来看，商品品质与配送速度成为便利店的两大优势，特别是头部便利店品牌的部分门店可以实现约15分钟送达，这个标签对门店订单的转化率提升效果显著。
2: 第一个优势就是在于便利店的商品的品质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便利店商家的门店在线上的覆盖密度离用户更近，你的配送送达时间是相对来说非常的短的。所以这两大优势，我们接下来又如何去放大，也是希望一起去研讨的课题。
0: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2025年线上销售增速10%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占比为46.4%。高于2024年的26.7%。当线下客流增长遭遇瓶颈，便利店正在主动把店面变成前置仓加线下入口的双形态，线上订单成为第二曲线。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道电影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19日，农历5月初5，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凝千载之幽绪，长蒲寂寂落九歌之余音。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载韵千古流芳，民俗更续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脉，织就诗意长卷。
0: 节目中总台主持人王玉博、苗林、张哲、杜月妹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墨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为墨，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1: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0: 走进介休后土庙与绵山胜境，主持人王玉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超风晓月祖师，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1: 大家齐聚鹳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鹳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0: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壁画、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鹳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着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1: 以诗为舟，以声为楫，接下来就让我们于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阳。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岁，
5: 系葵玉龙为君死。
6: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
7: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微观。
6: 诗意端阳，浸染风雅，更上一层楼。辽里山河，根脉中华。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余汝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鱼鳞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公。
1: 鳞何为兮水中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首兮东行，送美人兮南。

0: 波涛涛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十州，新停云垢压中流。阖交纵玩难为事，海蜃遥惊耻画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今作胜游。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0: 可以解无名之用心。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残兮。
1: 蕴城盐湖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汉梁城下汉延迟，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穷画窟，汝泉一赋了天机。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兀自分流赴后人，暗将风雅与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1: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2: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3: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4: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5: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岩眉已昨顶，曲涅且传觞。是古人留迹，年深旅积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0: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风。日光隐隐沉沧海，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
1: 耸出千山接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萦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战路，三春松骨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2: 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何伤。
3: 等是人间好嚣张，泰山名比一毫芒。
4: 贺罗中明万歌秋，三分甲骨必连休。
5: 汉神汉杰气万辉，何用心理诉中流。
2: 吴蜀山川一水通，经商遍句地图红。
6: 云长千载英魂在，江左谁令数亚蒙。
2: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轮开。
5: 甲星满天秋色里，塞雄胭脂敬雅致。
4: 冠冠红旗令易水，霜重过寒心不起。
7: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8: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 泰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9: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1: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弓，护使何参差。
9: 空闲破左地，又发崔月枝，扬手接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1: 边城多景急，鲁旗朔迁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9: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1: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7: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0: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质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了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个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也是一种说法。
11: 还有一种是吧？
1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话，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1: 比较靠谱
10: 好几种说法。
1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1: 松木
10: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11: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阶

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0: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纤纤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后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工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倏地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2: 从美味到记忆，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技、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0: 崇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 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平遥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

0: 反语必中性，反省必笃进。
1: 反语必中性，反省必笃进。
2: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1: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3: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1: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4: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1: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5: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1: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6: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1: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7: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1: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8: 防此使四者，
1: 我皆未深省。
9: 殊死当作鱼，朝夕视为己。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殊死当作鱼，朝夕视为己。
1: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拥有五像、五宝、五祠堂，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及建筑艺术特色，可以说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象，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10: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亲，怨和生，言语忍，分自敏。
11: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12: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10: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11: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12: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6: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径向一径流。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诗意端扬，浸染风雅，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今天是端午佳节。吃粽子、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就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6: 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8: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9: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8: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0: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窖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窖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8: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4: 传承中华文脉。 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姚公柏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泾河琴社社长，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姚公柏演奏的秋宵步月。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从其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浙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漫不辍，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柏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总台台海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公柏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2: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3: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处处到香港招生学生，中老年居多，青年居少。
2: 嗯，
3: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什么原因呢？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他们有认同感了，但认识古琴了，他们对古琴也喜欢了。
2: 嗯，
3: 那这就是说不会产生矛盾，好像我是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的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2: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没错，
2: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3: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代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这么实践在做，但是形而上的东西

0: 不能丢。我说这个情道在，就不会卷。啊，如果情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今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啊，君子不离情色，是无故不测情色，但情色和名，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谈情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谈情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古琴本质就叫你不要斗，是会友，以情会友，不是以情相斗。所以古琴文化可以告诉他们，古琴是会友，是交流，是学习。身心疲惫，弹了古琴不会疲惫。为什么？可以调节，调节你的当时烦躁的心情。那你弹了一次，就像白居易说，他好听琴一首诗里边就本性好诗同，成绩文绩空，一生来而离，万事立心中。哎，我说现在青年应该好好学习白居易这首诗。你听到的琴声一生来到而离，他什么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来，放松下来，古琴是一帖很好的良药。
1: 是的，通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如何更好的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0: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啊，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我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带他们去见多识广啊。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啊。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情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刚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去江苏省昆山市，吼，来去小北一位伫昆山的拍拼台湾青年曾志祥，来去了解伊的故事。所以我们来去上海了解上海在全国头先启动的永乐服务信托试点服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江苏省昆山市啊，这个所在是广大台商投资的一个好所在，融合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措施啊，让台湾生意人会当在这个所在定根深耕，和安心发展。曾志祥啦，这是景六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真多年啊，在这个啦，伊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伊讲啊，伊当初是来到大陆发展的头一站呐，都是江苏昆山，到当时基地足深的。伫个昆山生活呐，互伊上较满意的，就是囡仔会当快乐成长。一家伙啊，未来会继续伫个这个所在生活，也希望家己甲大陆个共伴斗阵，打造更加侪两花共造的标杆产品。吼，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了解。
11: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12: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11: 2005年10月，进入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12: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11: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12: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11: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12: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11: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 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12: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1: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天的现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数据，今年五月，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是两位数的增长，汽车出口也算快速增长的势面。第二季度以来啦，国内汽车市场出现什么款的变化？后面的势面是安怎的呢？消息情况，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1: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

0: 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1: 头段个维修信息段收听到，这是能花到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成就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环岛三江的现场。上海啊，这是咱中国上早进入到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较深的所在吼。也说不离现实，每三户即市民当中就有一位是老大人，也伫个即内底呢，有袂少是无囝儿，或者是家己大个老大人。也对有真侪家庭来讲啊，吼，养老上难的问题，往往毋是有钱无，吼，也是即钱要安怎用？比如讲，当老大人失灵以后，啥物人才会当来担当即存款呢？吼，最近啊，上海伫个全国头先启动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啊，想要用一套管钱个。官人和分开的制度来探索永乐新办法，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2: 委托给我，
1: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3: 本身啊，家去。
4: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5: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4: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6: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4: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7: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4: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8: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钱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啊，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啊。那就是同时啊，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 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装，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所以我们来了解这是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小姐。这位小姐呢，是红楼梦当中的核心人物，是泽淑坤的一路悲剧式彩的在路的形象。她出生在书香门第，她的老爸是在官场里做官，不做到永久的官。她母亲嫁命是嫁父千金，她的父母过身以后，她给她的外妈叫到她家去，就是嫁父去生活。林黛玉啊，吼，聪明伶俐啊，足有才华。不哩个，这个人的性格较孤僻淡薄吼，较清高啦。啊，追求精神自由。不哩个，伊家嫁宝玉吼，是真会哈啦吼，心灵相通啊吼。啊，经常有人讲着，一千个读者就一千个哈姆雷特啊。这句话用在林黛玉身躯顶也是同款，真侪读者对伊评价无同款吼。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伊会为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给大家意义。
1: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0: 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她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他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她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18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4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3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3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3首高出10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4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
1: 林黛玉的才华是肯定的，对于来说呢，诗呢不含着是一种文学的消遣，更加是以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按诗作诗含加人生最后一段。

0: 伊安尼从诗听得少，其实呐吼，写诗的命运，敢那都亲像林黛玉的命运吼。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林玉辉教授的讲解。
1: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哀哀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他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他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哈，郭玲玉小姐姐来去拍拍照。郭玲玉小姐姐今天你要带咱去的这个所在哈，是伫杭州哈。杭州这个所在，应该讲是咱莲花朋友拢真熟悉啊，因为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够真深厚的文化堆叠哈，闻名于世。也今天哎，玲玉小姐姐被推荐的这个所在是杭州十里龙脊哈，要带咱去徒步游啦。十里龙脊景观大，这是杭州西山游步道的两条主游览的路线之一啦。啊，沿线景致足好诶，爬到山顶啊，会当看到规个峡谷、西湖、钱塘江这款的风貌吼。好，下面的时间能够吼，郭玲玉小姐姐从咱来去杭州十里龙脊拍拍照。
1: 十里龙脊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朱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廊当呢遥相呼应，哦，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索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

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栖息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航城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幽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是一直在徒步哦，三级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它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查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哦，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胜景哦，也还可以眺望栖息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晴亭山。哇，晴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闽南话听小事，夏日清交完病。芬芳云盖阴清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袖闲生团圆事，呢喃言语依凋零。面瘫海淡千文骨，作者华阴一言香。双我冰头景珠铁，无还灵顶劈洞上。听众朋友，这首诗讲的是古早时的人伫个消暑来到地时阵，也是有真侪消暑的办法。消暑时阵来到地，日时慢慢变长，随风吹来，煞会当感受到一丝仔清凉。远远的秋草内底，听到一阵一阵暗波坐咧啼，厝下顶的鸟啊，也咧细声直直咧叫。人的身躯一个感觉有够野闲，就倒伫个竹手的眠床顶，目睭小开一下，就会当闻到规埕内底的火的香味，佮香来一碗一碗好食的细熬冰桃，冰冰甜甜，实在是有够爽的。这个热天，真实有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体育互鉴六件连线，福建本土品牌赛事明朝持续进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开放参赛互通的通道，让两岸青年去足球赛场同场景区深度交流。今年呢，向中国沙科院台湾所研究人陈桂清来深度解读明朝加出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另外，台湾教师许怀之会同两岸朋友来分享史实的扎古田，去一见当中的田园诗词地碑，感受夏日的炎热清凉，半醒摇人。节目当中呢，我哋可来关注台湾之春梅天然赖岳琴表示，发挥福建土地优势，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上呢，将我哋一时谈优米神话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话又蜜桃，
3: 油蜜神话，
4: 油青面神话，油故事的神话。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哋的优米神话，我系金亮。体育互鉴六眼连线，体育交流始终是跨越海峡拉近两岸距离的神通纽带。在福建本土品牌赛事明朝正以实际行动书写定两岸交流的暖心篇章，其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敞开参赛同互通的大门，搭建起一条专属的沟通桥梁，令两岸青年得以去六眼长巷并肩驰骋，同场景区去明白品尝同合作当中完成深度的情感交融同思想碰撞。体育互鉴呢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其互关身份同背景，直关乎热爱同拼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消除隔阂，令两岸同胞的心啊跌得更加的近。今日节目呢，中国沙科院台湾所研究人陈桂清去深度分享明朝赛事背后的时代价值，共同探前两岸体育交流所存在的重大意义，介绍一番跨越海峡的体育前沿背后的深层内涵。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朝，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三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足足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明超还以绿茵牵两岸、明超筑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求会有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拉拉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 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茵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5: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击冲这条一道的体育项目上被互通频繁，这个态度也为台湾体育培育的好多优秀体育人才，并且处理几段在国际赛事上被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向中国沙科院台湾双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
6: 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的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 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

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定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昀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

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了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移形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兴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默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生活当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情感冲突，留下了一道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当中，史实无疑是当中剧出的代表人物。这位作品不单止反映了几年内心的波动，更在写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化。词牌《照顾天》呢，伊只创作风格同搭内容的多样性啊，就令其系成为嘅宋词嘅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一位词人笔下嘅《照顾天》都有定独特的情感表态，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同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同离别的惆怅。今日节目日，王刚师范学院苏东坡苏恩台湾教师许怀之，我同阿丁分享诗词嘅《照顾天》，临吞山明竹云上。一首词写于其本贬去王族期间，词中描绘一幅衣襟轻柔的汉日图画，不单止通情隔合，而且呢色彩鲜明。阿丁下半年出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10: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11: 临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0: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赋

0: 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哈，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啊。种树书，它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主引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主引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0: 林断山明主引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主引墙这三个意象吼，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主引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静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2: 此时的鹧鸪天，通过细腻嘅诗人见象描绘，同搭年轻嘅神爱闲游，展现了佢对人生嘅独特感悟。喺词当中，此时描绘嘅林断山明竹影墙嘅景象，同搭乱蝉衰草烦扰嘅洗池塘。有一道两岸的史实粉丝啊，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奔遍海防珠之后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呢，本词啊就表现了作者遍及王珠之后取得其乐的寓意生活。这到底是样板样一种情况哈？我们下半年继续来听徐怀之老师的分享。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静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境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吼。虽然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 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它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殷勤夜雨的私语。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是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寓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给讲，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又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福建去探索去走两岸融合发展线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机制，为台湾同胞来带来学习超越创业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台湾资深媒体人赖岳谦以前受访的时候，你就表示应该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令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台湾发展建议和融合发展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泛空间。下面来听中台记者张希他的报道。
10: 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岳谦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惠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11: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10: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岳谦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1: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过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10: 在赖岳谦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1: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啊，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的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 它在这个政策方面它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两岸之间的融合。
10: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生发有蜜桃，
7: 有蜜生发，
8: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养老规划走到基金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见到后生人的基金走到开始为万人生活盘算了。数地杯养老资金应该放在外地，用来是兼顾安全和输液，稳稳输出未来的生活保障呢。一站好就是好多开通几年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期以来纠结的问题。而从今年六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大风险险策正式落地。天资是储蓄国债本老年几年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从六月十号开始，提起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出。当国家信用批数的储蓄国债以上长期属性的几年养老金，为本台中养老投资带来用不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田思佳的报道。
9: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他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他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0: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9: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2: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才能真正满足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老投资需求。从单一的存款理财到如今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0: 哈多达贡嘛，是不扎西扎枪娘拜叫个罗哈嘛。
1: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全爱的 A 食堂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州之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19日，农历5月初5，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凝千载之幽绪，长蒲寂寂落九歌之余音。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根脉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载韵千古流芳，民俗更续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脉，织就诗意长卷。
0: 节目中总台主持人王玉博、苗林、张哲、杜月妹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墨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为墨，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1: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0: 走进介休后土庙与绵山胜境，主持人王玉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超风晓月祖师，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1: 大家齐聚鹳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鹳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0: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壁画、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鹳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着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1: 以诗为舟，以声为楫，接下来就让我们于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阳。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岁，
5: 系葵玉龙为君死。
6: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
7: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微观。
6: 诗意端阳，浸染风扬。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女如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鱼鳞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公。
1: 鳞何为兮水中，成白猿兮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首兮东行，送美人兮南。

0: 波涛涛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石洲，心停云垢压中流。阖交纵玩难为事，海蜃遥惊耻画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今作胜游。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0: 可以解无名之忧心，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惨兮。运城盐湖
1: 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汉梁城下汉盐池，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穷化窟，汝泉一复了天机。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兀自分流赴后人，暗江风雅遇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3: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4: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5: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6: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7: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岩煤已昨顶，曲涅且船觞。是古人流迹，年深旅机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0: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风。日光隐隐沉沧海，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
1: 耸出千山接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吟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战路，三春松骨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2: 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

0: 万古树，三分甲骨必然休。
1: 咦，树长苗，
2: 吴蜀山村一水通，经商编句地图红。
3: 云长千载英魂在，江左谁令数亚蒙。
2: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轮开。
1: 甲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敬夜子。
0: 冠冠红旗令日水，霜重过寒心不起。
4: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海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6: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7: 少小去乡意，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弓，护使何参差。
6: 空闲破左地，又发崔月枝。扬手接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7: 边城多景急，鲁旗朔迁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6: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7: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8: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9: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了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于

0: 有字，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三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失去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1: 撬动
0: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啊，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1: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0: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青尖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后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衔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供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舒的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2: 从美味到记忆，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技、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0: 重舞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 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平遥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气。

0: 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
1: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0: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2: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0: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3: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0: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4: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0: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5: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0: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6: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0: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7: 房子是四者，
0: 我皆未深省。
8: 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己。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梳子当作鱼，朝夕视为己。
0: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拥有五巷、五堡、五祠堂，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及建筑艺术特色，可以说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象，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9: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分自敏。
10: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11: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9: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10: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11: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5: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百日依山聚，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应上一景流。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

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诗意端扬，浸染风雅，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今天是端午佳节，吃粽子、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就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6: 究竟如何才能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8: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9: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8: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0: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 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轿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8: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因为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总台台海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请听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1: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2: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处处到香港招生学生，中老年居多，青年居少。
1: 嗯，
2: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什么原因呢？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他们有认同感了，但认识古琴了，他们对古琴也喜欢了。
1: 嗯，
2: 那这就是说不会产生矛盾，好像我是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的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1: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没错，
1: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2: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代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什么实践在做，但是形而上的东西不能丢。我说这个情道在就不会卷啊，如果情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琴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啊，君子不离琴瑟，事无故不测琴瑟，但琴瑟和鸣，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弹琴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弹琴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古琴本质就叫你不要斗。是会友，以琴会友，不是以琴相斗。所以古琴文化可以告诉他们，古琴是会友，是交流，是学习。身心疲惫弹了古琴不会疲惫。为什么？可以调节，调节你的当时烦躁的心情。那你弹了一次，就像白居易说，他好听琴一首诗里边就本性好诗同，成绩文绩空，一生来而离，万事立心中。哎，我说现在青年应该好好学习白居易这首诗。你听到的琴声一生来到而离，他什么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来，放松下来，古琴是一帖很好的良药。
1: 是的，通。

0: 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如何更好地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1: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啊，我对他们的要求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我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式各样的带他们去见多识广啊。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啊。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琴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2: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是乡愁更是奔赴，两岸最大民间交流活动持续热络，同时来关注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纵览文化界，把握每一天文化播报。
0: 近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隆重举行。十八岁是一个人重要的人生节点，十八岁的海峡论坛格外令人期待。众多台湾乡亲再次跨海而来，相聚鹿岛，畅叙亲情，共话合作，谱写扩大两岸交流融合、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新篇章。
1: 海峡论坛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十七届，开展各类活动830多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7万余人次参加，其中台湾同胞约14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0: 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设置主论坛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很多台胞早早抵达会场，在活动一览表的展板前驻足拍照，畅谈对两岸交流融合的切身感受。
1: 中华儿女不忘本，两岸一家不可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论坛大会上致辞表示，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波折，海峡论坛始终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两岸关系当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0: 跨越海峡，两岸情深。论坛大会上，两岸文艺工作者携手献上精彩节目，云海迢迢思情长，几回甜甜梦故乡。梅派京剧台湾传人魏海敏和大陆梅派第三代南旦传承人胡文阁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徒弟，两人联袂演唱京剧歌曲《梦故乡》，梨园传情，情深意长，同诗传承，情系中华。
1: 影视演员张凌赫领衔主演的多部电视剧在台湾热播，此次他上台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他说，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文化的力量也总能跨越山海，连接起两岸同胞的心。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大型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9: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有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8: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秦人锐意进取

0: 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1: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着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的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的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的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的饰演者田梦染、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2: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3: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4: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荆，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5: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6: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2: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3: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6: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2: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6: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2: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7: 我和黑夫都侥幸活了下来，
6: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2: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7: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用，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2: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8: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她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2: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肃勇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8: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9: 娘等你们回家。
2: 那个被塑成勇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9: 咋不说话？
7: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勇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2: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0: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1: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也使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古代简牍是我们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为纸张普及之前的中国文献记录、文化传承与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
8: 从长江流域楚简的先秦哲思，到里耶秦简的公文档案，再到西北边塞汉简的戍边烽火，在战国至东晋的近千年间，简牍作为主流书写载体，将中华文明的鲜活记忆凝于竹木纹理之间，藏于笔墨勾勒之中。
1: 在这些简牍里，有距今2000多年前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最早的家书，最早的美食方，还有迄今考古发现最完整的九九乘法表。接下来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去了解简牍里古人的生活百态。
9: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福劝类、博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 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他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得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

0: 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禄御史、阉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 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禄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 最让人感动的是啊，洗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做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洗的一生。
1: 看着秦朝的兴衰，
2: 时政历史记录文明，带着泥土味的简牍，记录波澜壮阔的历史，也照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
5: 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要你活下去。你死了，
6: 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声动乐剧场。声动乐剧场，请您继续收听广播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1部第38集。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 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1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2: 第39集，索托大斗魂场。弗兰德淡定自若地喝了一口面前的劣质茶水。他成立史莱克学院已经有20年之久，自然知道怎样的教育方式最容易令学员接受，那就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论做什么事儿，如果有兴趣二字为前提。 那么一切都将事半功倍。能够入选史莱克学院的，无疑都是怪物一般的孩子。这些或者说是怪物，或者说是天才的学员，根本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来教育。弗兰德说：“不要以为获得银斗魂徽章是件容易的事。慕白和红俊已经在这里参与了1年多的实战。慕白，你告诉他们三个，在这里提升徽章级别的要求是什么？” 还有你们的战绩。是，我是29级的时候开始参加索托大斗魂场博弈的，一共进行56战，目前战绩29胜27负，积分只有2。从铁斗魂提升到铜斗魂需要积分100，每获得一场战斗的胜利就会得到一个积分，但是如果输掉一场战斗，就会相应的扣除一点积分。如果连胜场次超过5场。 那么每再连胜一场，积分将直接增加10，连胜超过10场，再胜一场增加100。哪怕积分达到铜斗魂，成功进阶，只要积分掉下100，也将被取消铜斗魂的资格。铜斗魂提升到银斗魂，需要积分1000。铜斗魂之间的战斗，每获胜一场将得到10个积分，输一场也是减掉10个积分。连胜获得积分的比例和铁斗魂是一样的。对于戴沐白的实力，唐三还是有些了解的，听他这么说不禁暗吃一惊。沐白，以你的实力才29胜27负吗？这怎么可能？你的武魂应该是兽武魂中很强大的存在啊。
1: 哼，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大斗魂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地方。这里的斗魂有3种方式，其中一种叫做博弈，是切磋性质，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规则，按照等阶分组进行，或者说是按照魂环的多少来进行分组。一旦你多了一个魂环，那么就只能参加下一组的博弈。我29级的时候连胜4场，眼看就可以开始拿到连胜的10倍积分时，实力也提升到了30级，获得了第3个魂环。那之后我连败10余场，积分就成了负数了。同样是3个魂环，30级的我对付38、39级的对手，又怎么有可能胜利呢？想要在这个地方获得连胜，除非在29级参加一段时间的博弈，等到了30级之后暂停参与，达到39级之后再进行博弈才有可能成功。但我们的目的是实战，自然不能那样做，所以我的战绩自然也就差了一些，我的积分还不如胖子高呢。马红俊这时接口道，
2: 我现在是33战21胜12负，
1: 其实也不高，9个积分。
12: 弗兰德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过去吧，其余的情况到了现场我再一一告诉你们。
12: 结了茶钱，一行六人走出茶铺，向索托大斗魂场走去。离得近了，大斗魂场带来的震撼感更令人吃惊。唐三和小五刚来到索托城的时候，并没有来过索托城的这个方位，所以并没有发现在这座城市之中居然还有一座如此宏伟的建筑。
4: 索托大斗魂场整体呈椭圆形，高度达到了120米，内部呢分为一个主斗魂场和24个分斗魂场，可以同时容纳观众6万人。这里不但是魂师切磋交流的地方，也是各方势力展现自身实力的地方。弗兰德一边向索托大斗魂场走，一边将斗魂场另外的一些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唐三他们。
3: 在这里斗魂分为3类，一种是博弈，也就是相互切磋，禁止下狠手杀人；另一种是生死斗，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争端；最后一种是赌斗，以大斗魂场的人为裁判，赌斗双方派出同样数量的魂师进行比赛，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赌约中的一切。赌斗本身就是生死斗，很多贵族宗族在出现巨大矛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
4: 而比赛的形式也是3种，1对1、2对2和群战。其中群战双方的人数协商规定，按照大斗魂场的规矩一般都限制在7到10个人。他们走进大斗魂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弗兰德告诉唐三他们，
3: 这些都是斗魂战中死者的名字。
1: 什么？
4: 在这里进行斗魂报名十分简单，只需要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地、武魂的表格，就可以领取到最初的铁斗魂勋章。当然了，还需要每人支付10个金魂币作为注册费用。同时呢，斗魂之前还要进行类似于武魂殿那样的魂力测试，确定参与者的等级。戴沐白告诉大家，
1: 每次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都要先进行魂力测试，以确定参赛的对手。
4: 弗兰德自然不会替他们出钱注册，唐三、小五和朱竹清各自完成了自己的注册。 令唐三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注册的时候，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纪小而耻笑，或者是流露出任何惊讶的表情，始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办公速度也极为迅速。从这简单的细节就能够看出，这大斗魂场绝对不是一般的存在。注册之后就要进行斗魂排序了，弗兰德带着他们来到博弈类斗魂区，简单的嘱咐了戴沐白几句之后，就径自到斗魂场内去了。戴沐白告诉唐三等人，
1: 在大斗魂场，只有在连胜超过五场，斗魂徽章等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魂师等级极高的情况下，才能在主斗魂场进行斗魂比赛。像你们这种新手，只能在分斗魂场进行比赛。铁斗魂获胜一场，可以得到十个金魂币的奖金，要是输了就没有奖金。
4: 很快，五个人就已经被排序完毕，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都被分在了博弈区第十四分斗魂场进行斗魂。只不过戴沐白的对手是魂尊级，而唐三他们四个的对手都是大魂师级而已。整个大斗魂场给唐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分配极为详细，这里一共有24个分赛场，每一个分斗魂场又分为不同的区域，包括博弈区、生死区两大类，每一类又分为三种方式，一对一、二对二和团战，所以一个分斗魂区就有六个隔离开来的擂台。至于赌斗的，根据戴沐白所说的，不论是什么级别，所有赌斗都会在主斗魂场进行。大斗魂场的经营模式早已经非常成熟了，不同的斗魂区门票价格也是不同的。像唐三他们马上就要参加的这种博弈类分赛区一对一的比试，门票价格是最便宜的，看的人自然也是最少的。参加斗魂的魂师被统一安排在了一个宽阔的房间中休息，等待上场。休息区内，唐三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其他魂师的注意，毕竟他们的年龄实在都太小了。这些魂师虽然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却没有人来取笑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等待即将开始的斗魂。小五坐在唐三身边低声道，
5: 哥，我刚才问戴沐白了，每个魂师虽然每天只能参加一场博弈，但可以同时参加不同类型的。哎，我们都是29级，在这个级别中应该不难获胜，不如我们也报个二对二的斗魂，要早点达到积分要求，怎么样？
1: 没问题，反正我们也是来提高自身实战经验的，多一点战斗经验总是好的。
12: 当下，唐三将自己和小五的想法告诉了戴沐白，戴沐白自然不会反对，而且像是被他们提醒了一般，将目光落在了朱竹清的身上。不过可惜，他和朱竹清的武魂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能组队进行二对二斗魂，戴沐白也只能放弃了。戴沐白说，
3: 小三，你带着小五到二对二那边报名去吧，这边的战斗应该还要等一会儿。
1: 嗯。唐三点点头，在进来之前他已经看到二对二报名的位置，当下他带着小五暂时离开了一对一斗魂区，前往二对二斗魂区报名。
6: 报名费十个金魂币，胜一场你们将得到十个金魂币。
12: 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向唐三二人收取了费用，因为他们已经登记注册，只需要出示自己的铁斗魂徽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填写什么。
6: 请给你们的组合起一个名字。
12: 起名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这才知道参加二对二和团战，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组合起一个名字，以方便斗魂场主持人进行介绍。
1: 就叫三五组合吧。
12: 唐三分别取了自己和小五名字中的一个字做组合名，反正这个意义又没有多大。
6: 好，三五组合已经注册。
12: 唐三和小五的铁斗魂徽章上多了一行四个字的雕刻，上面雕刻着三五组合四个字，只不过小五的五啊变成了一二三四五的五。
5: 这个字不对，是跳舞的舞，不是一二三四五的舞。
12: 小舞姐不满了，同时用手比划着。工作人员冷冰冰地回道：
6: 谁让你们不说清楚的？想要更改组合名称，需要重新进行铁斗魂徽章注册，同时已经获得的战绩将被全部抹去啊。
12: 正在小舞准备发作的时候，戴沐白的声音突然传来：小舞，你的一对一斗魂就要开始了，赶快过来。唐三拍拍小舞的肩膀：算了吧，三五组合就三五组合，反正只是一个名字嘛。小舞向那工作人员做了个鬼脸，这才朝着一对一斗魂区跑去。一对一斗魂区的对阵是根据抽签进行的，在其他魂师进行斗魂的过程中，等待的魂师可以选择观战，也可以选择休息。分斗魂场的各个区域都有专门供参赛魂师们观战的地方，距离斗魂台很近。小五是唐三他们五人中第一个上场的，唐三等人自然选择观战。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观众台下方，擂台侧面一个专门区域，正好能看到擂台的全貌。尽管是分斗魂台，面积依旧不小，直径达到20米啊，有足够的空间让魂师们发挥。不过可惜的是，在这14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旁的观众可没几个。斗魂台上，一名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此时正站在中央，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
7: 下面将进行我们14斗魂场一对一的斗魂第一场，出场的将是两位大魂师，他们分别是拥有兽武魂玉兔的战魂大师小舞，和已经连胜2场拥有兽武魂铁脚牛的战魂大师庆宝。究竟是庆宝大魂师能够继续他的辉煌战绩取得3连胜，还是初来乍到的战魂大师小舞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下面有请两位大魂师上场。
12: 主持人介绍得很热闹，但看台上的观众们呼声寥寥，偶尔有几个人喊着庆宝的名字，大多数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样子。
4: 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快来到了斗魂台上，此人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米左右，肩宽背阔，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花岗岩般的肌肉，黝黑的皮肤下蟒筋虬结，像一条条暗青色的小蛇遍布在赤裸的上身，铜铃般的大眼中凶光闪烁。上场的同时，他仰天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咆哮，释放着强悍的气势。不用问，这就是一名力量型的战魂师，和不动明王赵无极那属于同一个类型。马红俊坐在唐三身边低声说：
2: 哎，这个大家伙看上去力量不错，你家小舞行不行？
6: 唐三淡然一笑：
12: 哼，你等着看吧，小舞的魂技比较惧怕力量型的魂师，但那要是在对方力量远远超过他的情况下，同等级别力量型战魂师在小舞面前那只会是……
4: 唐三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一脸稚气和兴奋的小舞已经跳到了台上。他身穿白色长衣，粉色长裤，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小脸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8: 哟，这小妞长得不赖呀。
9: 是啊，这小姑娘多大年纪？刚才主持人说什么？说她是大魂师？不可能吧。
4: 类似的质疑声不断在看台上响起，观众一向是同情弱者的，再加上小舞的卖相要比对面的铁脚牛魂师好多了，立刻得到大多数观战者的支持。庆宝呢，看到小舞也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
10: 小妹妹，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这不是你应该来的，赶快回家去吧。
4: 小舞面带微笑，虽然他只有12岁，但当他那张小脸上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尤其是对庆宝这样的头脑简单的家伙来说，更容易激发保护欲望。
10: 妹子，你还是下去吧，万一碰伤了你可就不好了，你看你这么娇嫩是不是？
4: 庆宝有些为难了，憨憨地让小五认输，

0: 闪躲不开，心里暗想，
1: 这小姑娘不懂事，这么小就跑来参加斗魂，让她打几下，等她累了自然就下去了。
0: 不过庆宝心里刚升起这个想法，下一刻这场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小五一脚踢在庆宝粗壮的脖子上，力道比庆宝想象中的还要轻。他这一脚踢上去之后，脚尖并没有反弹离开，反而是勾住了庆宝的脖子。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抬了起来，蹬在了庆宝坚实的胸膛上。粉红色的光芒奔涌而出，两个亮晶晶的黄色光环出现在小五身上。这一刻，他用魂环向所有观众证明了自己大魂师的身份。看台上，当唐三看到小五的右脚准确地勾住了庆宝的脖子时，嘴角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2: 再见。
0: 小五第一魂环技能，妖功发动。庆宝只觉得自己的胸口和脖子后面同时传来一股大力，整个人随着小五的一个侧手翻，已经腾云驾雾一般被甩向了空中。紧接着，小五落地之后助跑一步，迎着庆宝从空中跌落的身体又跳了起来，双脚准确地夹在他的腰间，自己的小腰一拧，身体在半空中旋转一周，一个反摔令庆宝跌落的身体斜斜地飞了出去。庆宝在斗魂台边缘的保护绳上弹了一下，直接掉到了擂台下面，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3: 整个十四分斗魂场一对一斗魂台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别说是观众，就连之前那位主持人都已经张大了嘴。谁也没想到这样一场斗魂居然会如此快速的结束，而获胜的一方竟然是那看上去只有12岁的小姑娘。整个过程不但短暂，而且小五的妖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对手身上用出来，看上去是那样优美。蛮牛一般的庆宝甚至连武魂都没来得及用出来啊，斗魂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庆宝的客气，小五对他的攻击并没有用出多少魂力，再加上庆宝自身的防御力相当不错，此时他已经从地上摇摇晃晃爬起来了。
1: 妹子，你真厉害，我输了。
3: 庆宝是个老实人，但并不傻，在小五发力的一瞬间，他就已经感觉出来小五的魂力远胜过自己。庆宝自身的魂力是25级，在魂力的差距之下，他知道即便自己用尽全力也不可能获胜。
4: 什么妹子妹子的，要叫小五姐，不知道能者为大吗？
1: 小五姐。
4: 哎，
3: 庆宝很老实地叫了一声，一脸通红走了。魂师看台上，唐三听着小五的话不禁莞尔一笑，这丫头当大姐头的劲头又上来了。轰的一声，欢呼声此时才骤然响起，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又是这么厉害，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啊，一时间掌声雷动。小五笑嘻嘻地朝看台上挥了挥手，主持人此时也反应过来了，快步来到斗魂台上大声宣布，
5: 战魂大师小五获胜，战绩1胜0负，庆宝战绩21胜14负，小五大师请您下台后去进行积分登记。
3: 比赛的节奏进行得很快，或许是因为小五与庆宝一战展现出了短暂的精彩局面，看台上的观众们此时可是来了兴趣了。但是令唐三等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场斗魂竟然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场内战，对阵双方分别是唐三和朱竹清。
0: 朱竹清只是看了唐三一眼就去了斗魂通道，唐三正准备跟上去的时候却被戴沐白抓住肩膀。 戴沐白脸上流露出几分

0: 很尴尬，低声说。
1: 兄弟，下手轻点。
0: 唐三微微一笑，向他点了点头，这才通过斗魂通道登上台去。又是两个生面孔，而且还有一个容貌不逊于小舞的漂亮小姑娘参赛。斗魂尚未开始，看台上已经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和武魂，就示意二人的斗魂可以开始了。唐三客气的向朱竹清比出了一个礼让的手势，
1: 请。
0: 请全力以赴，让我看看自己与你的差距。
1: 好。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4: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海洋带给您的《端阳》，曲调清新活泼时尚，不仅保留了国风音乐元素，更展现出浓郁的民谣气质。歌词在融入端午文化概念的同时，进一步抒发了乡愁，赞美了亲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缕清风承载千年文脉。从古俗民俗到家国心怀，端午的诗意与温情始终萦绕在你我的身旁。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旋律，共听佳节乐章，一同感受粽香端午情满家国的美好意境。

苍生雨幕，洗净疆土。

0: 古往今来屈原的家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在五月初五这天，爱国忧民的诗人屈原写下了绝笔怀沙之后，抱石投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赵邦桥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赴屈原》，表达了他对屈原的敬仰和热爱。
1: 五月五是端午赛龙

许鹤斌、冯云飞、王鑫、周珊珊带给您的《我的偶像是屈原》。这首歌曲当中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乐民歌，又有现代流行说唱 rap， 加上重金属摇滚的元素和可爱的童声朗诵相互交织，在传颂屈原精神的同时呢，赋予了端午文化传承新的生命力。好的，之后听到一首浓浓的中国风歌曲，也是影视剧《思美人》的主题曲《离骚》。作为这部影视作品的特别演出者兼主题曲演唱者，易烊千玺用深沉婉转、细腻动人的歌声，唱出了诗人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粽香端午，情满家国》，悠悠古韵，声声传情。端午不仅是团圆的佳节，更是镌刻着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民俗韵味，每一首乐曲都诉说着赤子初心。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聆听金曲，让温情与热爱在乐声中流淌。西音社的一首《粽香》送到您的耳边。

我心里的粽香是妈妈的盼望，在异乡的路上任思念更绵长。赵赵带给您的一首直击心灵引发共鸣的歌曲《粽香》，这首歌不知唤醒了多少人美好的童年记忆，又令多少游子想起了妈妈的味道，家的温馨，那份深切的思念，浓浓的乡愁瞬间溢满心怀。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元气少女带给您的端午安康。

赛龙舟是端午经典习俗，桨影翻飞，锣鼓喧天。刘和刚的一首赛龙舟节奏明快，歌声嘹亮，催人奋进，把赛龙舟欢快热烈的气氛以及大家合舟共济的竞渡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傅笛生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展现了青春活力又不乏团结向上的精神。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给您的《楚魂》。身寄死兮神已灵，魂魄一兮为鬼雄。屈原用九歌国殇哀悼和礼赞以身殉国的将士英灵，而黄龄则用声音描绘那磅礴凛然的战场，在胜利与苦难中提纯信仰，在奋斗与牺牲中延续精神，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离骚》以月载文，古韵十足，将离骚的忧思与气节娓娓唱出，让晦涩的古文变得朗朗上口，既传唱经典词赋，也让千年文脉以鲜活的方式得以传承。

几体愿意会相信，有神之。

周笔畅带给您的岁岁端阳，表达了人们期盼岁岁安康、安然度夏的美好心愿。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纵香端午，情满家国。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张杰带给您的《天问》，温情浪漫的歌声唱出了中华民族对星月浩瀚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世间真理的不懈追问。月升袅袅，纵意绵长，美好的旋律暂告一段落，但端午的温情、家国的深情永远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鸡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立农用闽南话演唱的《旧厝的瓦斯炉》，熟悉的乡音乡情唤起了人们对家乡、对母亲的浓浓思念，带给人温情的感动、暖心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带来的是张艾嘉的童年，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着。

思思与帆共同带给您的一首常德民谣《妈妈嘟嘟骑》，这是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令人不禁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纯真美妙的歌声令人感慨，听者的思绪也会瞬间返回到童年那些

鲜活快乐的时光。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叶嘉修创作、张明敏演唱的《乡间的小路》，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旋律活泼，是当代歌坛佳作，也是当代文学佳作。

韩红演唱的一首质朴感人的歌曲《梨花又开放》，这首歌借梨花开放表达对母亲的怀念，对家乡的怀念，以及对童真的怀念，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带给你深深的感动和久久的回味。潘安邦素有台湾民歌王之称，他的演唱深情婉转，扣人心弦，是一代人不可泯灭的记忆。潘安邦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承载着他对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忆和对外婆深深的思念。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耳边听到大乔小乔的民谣作品《消失的光年》，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每个人过去的时光，那些曾经的过往都是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珍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悦享流年》。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东山少爷带给您的一首岭南童谣《落雨大》，充满了童言童语童趣，是几代广州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程璧出生在北方，这个温柔且充满诗意的名字呢，是由祖母给起的。小的时候，他和祖母生活在北方的四合小院，那里是他创作的最初灵感来源。听到的《晴日共剪窗》这首歌里的一首小诗呢，描述的就是儿时与祖母共同生活过的小院模样。好的，接下来听到音乐诗人李健带给您的一首《童年》。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充满了对美好童年时光的追忆和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感怀。

赵赵带给您的一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温馨治愈的歌词和曲调让人梦回童年，回到那个有奶奶陪伴的小院子，感受生命当中的纯真美好。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用闽南话演唱的《天地五香》，温暖治愈的嗓音娓娓道来客家人共有的那份真挚而纯粹的乡愁。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追忆童真，乐享流年。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八只眼组合带给您的一首台湾校园民谣《赤足走在田埂上》。歌曲描述了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景象，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的，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嘎
7: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10: 我要买厝，
11: 我要倒租，
10: 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兰祖雄架杠。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13:00闽南话节目

0: 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2: 一文两听院。
1: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闽南语成堂，来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七血压拢无准，可能是有拄着这款的问题，咱今日到底来了解。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来来关注着湖北的保定哦，探访亚洲上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并进行个了解古生物的奥秘。一个来到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哈，来关注这水开馆的这个博物馆的千年文脉换新颜。最后一部分呢是闽南学堂，来带着考古人的这讲古个卡列，进入遐介绍历史位置的发现现场。那以上是今日咱从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到内蒙古多伦诺尔博物馆。在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呢，最近是正式开馆，欢迎游客。这组集合了展览、服务体验为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的展览，带领游客来穿越千年的时光，全方位的感受多伦县深厚甲多彩的历史文化。下面时间，咱到店内带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毡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7: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6: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看了多伦诺尔博物馆以后，下面时间呢，咱来到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这是总面积、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现在是已经是累计接待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迷的顶流打卡地。吼，咱就到店来去沉浸式的了解古生物的奥秘。
9: 10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10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0: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5个主题展厅，系统的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9: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猛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猛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0: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9: 陕西游客骆建鹏：
11: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9: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12: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到顶关注高血压这个话题。高血压是咱国家常见的这个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但是伫厝内家己测血压，为虾米拢是有时阵高，有时阵低呢？虾米时间来测量结果是上准确的？运动后血压升高，是毋是表示血管有问题呢？那个应该怎样准确的来掌握自身的血压水准？下面时间，咱到底得着记者来去了解者。
1: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

0: 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1: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1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0: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1: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0: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1: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那今日呢，到底来关注考古遗址的一挂趣味的话题。四个队啊，由中国文物保险、中国考古协会主办的202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伫北京来公布。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呢，是跨越120万年，为中原这个所在到边疆地区，为苏秦的遗址群到历史时期的都城为准，为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个开阔图景，这也是咱国家考古事业的一份。你都答梗，这个有趣味的现象是，加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真正拢是密伫咧一座一座，甚至咱现住是阮那间老列城外城市之中。比如讲，泉州的这个老列的城市 A 就有古代的王朝都城的城墙加水房，小型的中欧的学堂内啊，也阁有2500年前的建筑遗址，青岛的海岸边徛掉了锦溪红。留下来国家建筑，那家考古遗址不是在自然产业之间，反倒转是咱生活的规范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以各自的这个姿态来介绍这片土地文明的这个来路，也共同回答了这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你到底是怎样来拍开一段啊，和掩埋的历史呢？古老的位置跟当代的城市来交汇，又够怎样为所在的所在做立独特的文化内涵？今日咱就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位置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那住在中原北地的河南省，是咱国家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省内洛阳啊是13条的古都，开封是8条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名气是真透的。反倒转和身为省会的泉州市，显得有淡薄啊低调。但是咱可能唔知影，就伫泉州的中心城区，有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顶也阁比安阳的殷墟上大城市位置阁较窄这个所在。那也是伫这片城市位置中，咱发现了多件体型真大、造型优美的青铜红顶。应该讲呢，伫古代啊，青铜顶是国家正官的象征，遐尼高规格的青铜器，伫当年。极可能是有一个人，这就是上王。这就是表示现在是我们发现的这片位置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是和历史顶峰了多年的上大都城。那现在是在位置中发现的上大城墙、宫殿、水房和青铜器，也为我们来介绍一段什么样的上大故事呢？那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的暖幕来去了解一下。
3: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4: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3: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高贵的青铜红顶是和以前的上台都城鼎酒得以证明。除此以外呢，大地江南水乡的外国古城，吼，五海之滨的近代高台，后兰山的这个西夏窑厂，长白山的远古猎场，又给为咱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咱先来休困一下，这条一眼千年以后，咱继续为听友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继续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窗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在今日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华有一座以水为背、以酒出名的古城，也就是绍兴。绍兴建城历史超过了2500年，但是这真长的一段时间来啊，伊的建城故事拢是存在伫史书的这个内底。无虾米啊考古学物的支撑，所以咱有几呐摆会怀疑讲，感觉讲绍兴伫历史上是毋是熬过城界变动？但是绍兴市基山中学一摆扩建的工程和地下沉困的这个遗迹，意外重见天日。挖掘出来的一层一层的茶结构的建筑遗迹，好亲像是一部和这个泥土来掩埋的城市变脸书。考古挖掘最后证实，这个不简单是古外国的都城，也是汉六条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为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的演算，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和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这片一层一层吼塔起来建筑遗迹，到底见证了什么款一段城市不变文脉相传的传奇呢？那就带着重大的探索发现暖吧，来去了解一下。
6: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基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

0: 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1: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根据现场的情况，绍兴市文保工作者判断，基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基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代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基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雷老师，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哎，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
2: 来，我看看。
0: 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 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墓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拼凑好的半块墓刺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墓刺1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墓刺。这块墓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墓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墓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从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半工收听，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宛如。今日你正收听的是宛如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今日《融合斗阵行》呢，为听友安排三个部分，头先是《融合观察》，来为听友来介绍一位台青的故事。这位台青叫做林君汉，伊是一位轮滑运动员，那伊的轮滑来追求梦想，用伊的青春来奔赴恋爱。咱今日来小白了解伊个故事。第二部分呢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到浙江的重庆来关注新隆基的机灵，北斗插秧机跟旱地直播互联下牛播种。要过关注到2006年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行，聚焦金融科技创新成果。那在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呢，咱来关注为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顶级评价窗口，京津冀为雄安机灵人才发展起落加速建，未来之城将迎来什么款的新变化。那再来关注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试卷加语文试卷的这个评卷现场，高考的成绩怎样出炉？这个评卷现场又有什么款严格的规矩，咱今日到底来关注。那以上是今日为听友安排的节目内容，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阮卢伟的主持的融合斗阵行。那今日的融合斗阵行的头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相拜一位大将林俊汉的故事。最近的冰雪运动啊，是越来越受欢迎。这个轮滑球作为冰球的衍生运动也真受欢迎，参加人数不断的增加。随着轮滑民间交流越来越热，一寡台湾运动员来到厦门发展，吼也闯出一片天。今日呢，咱就来相拜一位零零后的代青林俊汉，看伊怎样用轮滑球来运动，转动青春个恋爱。一边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前锋站位置要求啊，进不去就给回来。
2: 在球场上耐心指导、全力投入，是林俊汉扎根厦门后最日常也最热忱的状态。2023年，怀揣着对轮滑球运动的热爱，林俊汉从台湾来到厦门投身教学工作，和这里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爱上了这项运动。学员谢佳琪：
3: 我学这个已经4年了，从小对这个运动比较感兴趣。
2: 学员柯锦君：
4: 挺有意思的，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容易摔，然后滑不稳，然后练久了感觉会稳一点了。
2: 台青林俊汉：
5: 像我小时候也是很喜欢享受这种冲啊、风吹的感觉，还有激烈的碰撞，尽情的跑，享受这个乐趣。这样，
2: 2017年16岁的林俊汉代表中国台北队来南京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南京完善专业的场馆设施、细致周到的赛事保障，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来大陆发展的种子。
5: 我那时候第一次出来打世锦赛嘛，就是配套箱方面都弄得很好，就是大巴车接送啊，然后场馆的休息室啊，然后淋浴间啊，就是印象蛮深的。因为之前在参加这种赛事啊，哪怕亚锦赛，或者说它可能规格没有这么高，就是配套没有这么好，就是来这边南京的话，相对来说比之前以往规格还要来得高。
2: 南方冰雪资源较为缺乏，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近年来轮转冰模式在相关省份广受欢迎。通过强化轮滑球教学，为冰球等冰雪运动培育后备人才，助力项目普及。在林俊汉看来，台湾冰雪运动也面临相似的发展瓶颈，两岸交流互补能让这项运动走得更稳、

0: 台湾就只有一块冰场在台北，然后我住在中部嘛，中部离台北比较远，所以我小学的时候都是以轮滑球为主，开始拓展其他兴趣，就是打上冰球的，大概就是初中这个阶段。因为在台湾很多选手都是轮滑也打，冰球也打，因为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1: 在厦门扎根多年，这里完善的运动设施、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以及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都让林君汉大开眼界。未来他也希望能以轮滑球为纽带，进一步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打造两岸品牌赛事。
0: 我们打算暑假在这边办一场两岸的轮滑球交流赛，比台湾来说学到更多的是赛事经营。这边相对来说会带上很多文旅项目，很多景点啊，可以结合在这次的赛事里面。透过文旅结合，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样，
1: 厦门这片热土，林君汉找到赛道，奔赴热爱，让风驰电掣的轮滑球成为两岸青少年相知相融、共同成长的闪亮注脚。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欢乐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来听友呢，也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新旧之声，再上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到的听。现在是正是刚接一代吼，下播水稻插秧的农忙时节，蚕头各类农机是大显身手。伫浙江省的中兴县，当地根据田块的特点吼，来就着安装了北斗系统的插秧机，采取水产机插秧、旱堆直播等多种播种方式。科技助农为乡村振兴助力新动能的同时呢，也帮助种粮大户来。降本增效，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大早，新农人袁敏正操控着智能插秧机在田间往来穿梭。袁敏说，这台搭载北斗高精度导航系统的高速插秧机彻底摆脱了传统农机人工操控的局限。现在他只需手指轻触屏幕，农机便可按照规划轨迹自动执行匀速作业。
2: 北斗卫星导航嘛，它能记录我一天的工作量。我下田的时候就是先点新建作业，打个 A 点，然后到田埂的底是打 B 点，点一下方向盘就锁死，它就能直接拉直线，自己本身能轻松一点。
1: 袁敏介绍，依托北斗导航的精准插秧技术，插秧机行进路线笔直规整，秧苗栽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整齐，每亩水稻种植数量精准稳定在1.2万穴。与此同时，借助农机自带的药桶，还可以实现在插秧的同时给秧苗打上封闭药水，一站式优化了管护流程，帮他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
2: 插秧插的直嘛，我们的产量也会提高，然后那个水稻管理也好管理一点，杂草就是不容易长出来。我们现在就是带这个药桶嘛，直接边插边打封闭药水，这样就比较方便。
1: 在长兴县红星桥镇的一处千亩水稻田块上，水稻直播机正在作业。种植大户方志刚说，这里的田块土壤湿度相对较高，采用旱地直播方式，把种子和肥料一起播撒进土地，完成了一次成型的水稻播种，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节省大量人工。
3: 水直播的话，你可能要用无人机先把稻种撒下去，然后再把肥料撒下去，它是两遍工序，都是需要成本的。现在无人机即使现在价格比较便宜嘛，一遍也不少钱，这种的话它直接就是机器一起下去，而且肥料在土壤里的就是跟那个种子的吸收的程度也比较好。
1: 眼下浙江省长兴县有插秧机256台，其中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的有174台，全县采用水稻机械化机插秧技术的面积为18.7万亩。当地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根据田块特点和不同品种的特性，灵活采用各类新农机、新农技，赋能夏粮播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叫我们主持玻璃在台湾。最近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办，全方位的展示咱国家特色金融创新实践和发展成果。下面时间，咱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1: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规划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全国性金融机构、支付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金融科技前沿成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牛新庄：
2: 我们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决策部署，切实把技术创新能力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效，持续探索智能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我们发布了邮智大模型，这是一个服务金融行业的开源大模型，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目前邮智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模型上线周期仅一天，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助力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1: 众多参展机构表示，随着大模型、数据库与数字人民币技术的成熟应用，金融科技正成为驱动金融业降本增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参展方丁明峰：
3: 因为中国目前的新创工程里边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是三大件，国内的厂家必须解决。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包括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基础设施软件，这是应用很广泛的一个产品。
1: 开幕式上，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数必达与首批26家金融机构参与者进行了现场签约。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必达的系统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多元化和安全高效的跨境数字支付业务，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数字金融发展论坛及多场新品发布活动，促进产融深度对接。上海金融展主办方负责人朱建强：
4: 今年的金融展呢，参展的展商大概有300多家，我们的展览的面积呢超过了40,000多平米，然后我们的金融机构呢，它展示的呢也主要是他们在金融业里面的一些 AI 的赋能的一些应用场景这个方面。同时呢，我们今年打造了支付的特色的专区，把我们的银联、网联还有数字货币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方位的展示出来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也是已经结束了。河南全省山下生产全面转入蚕头的关河关键期，六合依托高标准的农产配套地零农业实施，以数理化互联蚕头管理。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漯河市240万亩秋作物已全部完成播种，在少林区，当地搭建起物联网监测、伤情监测、智能灌溉三位一体的监控系统，形成田间感知、云端分析、远程执行的闭环管理。青年镇新农人王道阳种植玉米1400多亩，今年他依靠智能物联网系统开展田间管理，通过系统可实时查看土壤伤情、作物需水量等数据，并推算补水方案。手机一键下达指令，三台指针式喷灌机即可同步启动作业。他的千余亩耕地一天就能完成一轮全覆盖浇灌。
2: 以前我们浇100亩地大概需要5到6个人，现在使用智能灌溉系统之后，我不用天天往地头跑了，在手机端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并且能够做到定量喷洒，灌溉均匀，我们种地是越来越轻松了。
1: 少林区还持续升级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区域农田机械化普及率达91%，同时组建6支农技专家组，6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点对点开展技术指导，细化灌溉、伤情调控等各项田间管理举措。漯河市少林区农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光：
3: 当前玉米正处于的出苗关键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是稳住土壤伤情。我们指导农户借助智能灌溉系统精准补伤，杜绝大水漫灌、种子移位，同步做好田间的积水排查工作，同时依靠科学化、智能化管护，力争实现玉米苗齐苗壮，为秋粮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皇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二零零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知影讲啊，这个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这座发展的未来之城，已经是有真大的变化。这座城市要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机能人才队伍。最近呢，京津冀的三大人社部门是联合出台高调支持措施，为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顶级评价窗口，打出一套组合拳。那只应付措施到底会为雄安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未来之城的机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机遇？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2: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3: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4: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 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4: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好，各位听友，咱下边的时间呢，将目光转向韩义斌。最近韩义斌一间素买产品店的监控画面连续几日的记录了，共一个身影走入到店内的这个画面，无拍招呼就直接提饮料就走。店员唔敢打，无来阻止，反倒当是真耐心的来引导。最后呢，这个大伯囡仔啊，开嘴讲话了。那这背后有啥物啊故事？为啥物这店员会安尼来欢迎呢？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5月29日，哈尔滨南岗区一家数码产品店里，一名男青年从门口走了进来。店里工作人员主动打了个招呼，他没有应声，直接走到冰箱前，打开门拿了一瓶饮料，转身就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钟。数码产品店店长陶思雨：
2: 我跟他说，我说你好，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他直接给这个冰箱门打开，拿一瓶饮料，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也挺懵的。
1: 男青年的行为引起了陶思雨的注意，他把监控片段发到了网上，想要提醒同行当心店里也遇到这种拿了就走的不速之客。但视频发布后，评论区里有网友提醒他，这名年轻人可能是孤独症患者。陶思雨回想了一下男子的行为，不说话，不看人，重复同样的动作，这很像是孤独症患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星星的孩子。店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但是第二天这个年轻男子又来了。店长陶思雨主动上前问他要什么，依旧没有得到回应。随后陶思雨嘱咐员工，下次他再来大家都别拦他，他想喝什么就随便拿。然而6月5日，男子再一次推门进来的时候，情况却不一样了，他开口说话了：
3: 蜜桃乌龙茶是加点
4: 儿。那个蜜桃乌龙茶
3: 对
4: 了。哎呀，
3: 今天说话了。
4: 拜拜
1: 拜。数码产品店店员汪佳明：
5: 他说给我来个蜜桃乌龙茶，在最下边。嗯，我们就感觉就是挺诧异的，因为他是第一次说话嘛。
1: 此后的几天，这名男青年又来过店里，每次都会尝试和店员说一两句话。这些画面被发到短视频平台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意到这个沉默的男青年和那家没有拦他的数码产品店。很多人看到了男子拿饮料，店员耐心引导的过程。接下来的几天，店里开始接到一些快递，并出现一些陌生人。
5: 就像这些饮料，地上这两箱是网友搁网上直接给咱们邮寄过来的。冰箱这里这些大瓶的，啊，也是网友直接跑到咱家店里，啊，直接把这个一兜的水直接放到咱家前边，转身就走了。完了，我们追也追不上。
1: 在短视频平台，还有网友私信店员，希望转账给店里，要帮男子付钱买饮料，但都被店长陶思雨拒绝了。
2: 期间很多网友都在给我们一直在转钱转红包，我们给你报销这个饮料钱，你让他随便喝，或者说这一年的饮料钱我给你拿了，你让他随便来喝，我们都没有收。
1: 视频也被男子的母亲郑春荣看到了。郑春荣说，他点开视频一看，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心里一紧，孩子是不是又惹事了。但看完视频，他发现情况和他想的不一样，店员没有赶走孩子，也没有凶他，反而一次次给他递饮料，主动和他说话。郑春荣十分感动，第二天他特意买了奶茶，领着儿子来到店里。
6: 不是他，是他来你们店里买饮料。
7: 哦，是吧？
6: 你拿几瓶啊？多少钱？
8: 不要钱，不要钱。
6: 然后我给你们买了两瓶。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的。非常感谢你们。
9: 能有人，这对他这么好，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去让他拿饮料，还主动给他饮料，还主动和他说话，真的特别感谢。
1: 郑春荣说，自己的儿子小名叫大伯，1岁多被确诊为孤独症。20多年来，每次他在外面被人照顾了，被人送了东西，回到家只能告诉他4个字：别人给的。他听了20多年，每一次心里都又暖又歉疚。他说，这份情没法一一还回去。
9: 希望未来咱们社会的人能对给他一点包容，给他一点微笑，就是说看见这样的孩子，能和他主动说话呀，让他更好的融入社会吧。
1: 从偶然的一次相遇到大伯开始和大家交流，对于数码产品店里的年轻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孤独症家庭而言，每一次来自陌生人的善意，都在帮他们的孩子多打开一扇门。数码产品店店长陶思雨：
2: 如果说还有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孩子，或者说还有就是类似的这种事情，我们依然会如此的，而且我们也会在网上要多多的关注一些个这个嫌疑的孩子。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一定会去对他们有所帮助。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关注了夏令兵的温暖的故事以后呢，下边时间呢，咱来关注最近咱真侪家长拢真关注的2026年全国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是结束啊，哈，这个北京市2026年的高考评分工作也已经开始。那伫招生考试委员会的领导下呢，成立了北京市高考评分工作领导组，选出1714名的评分员，伫6个评分点来评分归分。北京教育考试院最近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分媒体开放日。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据介绍，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老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这就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3: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4: 那么视频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 科学的参考档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档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4: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啊、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从6月11号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0: 咱的记者呢，也伫清华大学甲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2026年北京高考数学试卷甲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高考成绩怎样一步一步的出炉？评卷现场又有啥物严格的规矩？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今日所有的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